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7: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8: 首尔我来了。

今天先送上这首来自 Xdinoli Heroes 的 Night Be From The End， 一首歌，一点慢下来的感觉，祝大家今天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慢时刻。

0: 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那种在首尔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主动逃离首尔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住在首尔，但是跟卓斌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找一个让自己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我是抱抱抱海星，
0: 忘记自己在首尔，你这说的好像首尔是一个需要定期出逃的一个地方一样。
1: 哎，没有了，没有了，咱们首尔真的很好，也很好玩。但是首尔的节奏真的太快了，就是快到有时候就咱们，我特别想找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减速带。
0: 啊，减速带，你最近在学车吗？
1: 我看你是这个学的有点这个入火，走火入魔了吧哈。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减速带，那证明是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今天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减速带有关？
0: 哦，今天这个地方有很多减速带。
1: 没有没有，只是说跟这个词有关了。
0: 啊，那你给我几个线索。
1: OK 啊，兄弟，我也是直接把线索给到好吧？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这么轻易的猜中了。首先呢，线索一，它是在首尔市中心，而且离景福宫很近。
0: 啊，那确实减速带会比较多。
1: 是的，是的。那线索二呢，就是走进去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这是在首尔吗的那种感觉。
0: 哦，刚好又在市中心，又会有这样的感觉。
1: 线索三呢，就是如果你在那里跑起来，会有人看你。
0: 因为减速在绊脚。
1: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这个提示哈，猜不到吧？
0: 哎呦，
1: 但是
0: 等
1: 说
0: 一下。是不是那个？
1: OK， 嘘，不管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答案哈，现在都不能说。我们第二部分再见哦。
0: 哎，但为什么不能跑步？好好奇
1: 就是因为这只是我的一个抽象形容，也不是那没有人跑步，只是说大家都习惯缓慢的走。
0: 你这习惯改一改吧，下次我们直接点好吗？
1: OK， 改不了的，改不了，让你猜出来我还得了哈，不卖关子，我没有存在感哈。
0: OK， 那在谜底揭晓之前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来了。在首尔，你有没有去过一个让你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不一定是什么古迹啊、景点，哪怕只是一条街、一家店、一个巷子，只要进去之后就感觉，这都不太像首尔，这样的感觉都算。
1: 是的，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来告诉我们你的首尔减速带在哪里吧。
0: 参与方式是短信发送到井号 1013， 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也可以留言。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和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哟。 FM 101.3 官网、 YouTube 三路同步。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一首慢下来的感觉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Longshot 的 Moonwalking。

0: 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
2: 哎，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现在我们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刻了，来吧，让我们一起说出
0: 今天我们的地图坐标就是
1: 北村韩屋村。
2: 我就知道是这儿，不好意思啊。
0: 哦，哎，这也猜到。
2: 不好意思，我已经知道了。
0: 我以为我的这个提示已经很隐蔽了。
2: 哎，很明显，你说那一带嘛，然后市中心，你说比较不像首尔的地方，不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吗？答案
0: 啊，看来你跟我就是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你居然没有这么早就戳穿我，好感动。
2: 说出来就没有悬念了，我要为节目服务的嘛。
0: 哇塞，谢谢你哦，栗子，牺牲很伟大。
2: 不好意思，我一直这么敬业，谢谢。介绍吧，你介绍吧。
0: OK 就是北村哈。说到我们这个北村韩屋村这个名字，北村这个名字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北边的村子，因为它位于这个景福宫和昌德宫两座这个王宫之间，地势稍高，从朝鲜时代起就是贵族两班阶层的居住地。
2: 哎，没错，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这种地方的气质啊特别稳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北村呢现在保存了大概有这个900栋传统的韩屋，就是那种黑色瓦片屋顶、白色墙面、木头门框的房子，真的很有感觉。而且现在呢这些都不是博物馆里面复原出来的建筑，是真实有人居住的。
2: 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哎，我是一个景点，
0: 是的，
2: 你要来看我，不是这种感觉，而是每一天真实的日常其实就在这发生的这种感觉。
0: 没错，而且有时候走过一扇门，其实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啊，在炒菜，其实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因为很古代的一个建筑，但是里面却真实有人在生活，感觉就是时间都好像不一样了。
2: 就是不急了。
0: 哎，对，不急了。我觉得这是北村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我像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说这个你在那里跑步好会被人看到，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那里慢慢的体验，慢慢的感受。我觉得北村呢是首尔最不像首尔的地方，但它却在首尔的这个最中间哦。
2: 这个说法挺好的，而且你往外走10分钟，其实旁边像很多仁寺洞啊、三清洞啊、光化门啊，全都是这种首尔风味拉满的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2: 然后你缩回来走进这个北村的巷子里，哎，就是感觉
0: 又会很安静，就是感觉那个内心又变平静了，感觉这个鞋底踩在石板路上声音都能听见。
2: 哎，就是走在那个石板路上啊，走起来不像在赶路，像在散步那种感觉。
0: 啊，是的。而且哎，我跟你讲啊，例子，就是我第一次去北村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2: 你快说，我最喜欢听你好笑的时刻了。就想嘲笑你。
0: 哇塞，谢谢你哦。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哈，就是我在这个出发之前，其实去就是第一次去嘛，然后做了很详细的攻略，还列了清单，然后哪里先去哪里后去，哪个机位好看，然后哪家咖啡厅值得排队，这样。
2: 啊，好周全哦。
0: 对，但是我进去大概10分钟啊，我就把清单关掉了。
2: 为啥？
0: 因为我发现就是按照这个清单就完全不对劲，因为我觉得北村是那种你按清单走反而呢会体会不到它的那种感觉的地方。
2: 反而呢，
0: 是的，你真的得就是走着走着你看到哪个地方有感觉你就去逛一逛。
2: 哎，就是其实做了攻略最后还是靠感觉，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凭感觉，就是走到这些一些小巷子里面，一些小房屋里面，反而呢是我走的最好的一段路。而且你这个就是你往那个韩屋的屋顶往上走嘛，走到顶回头一看
2: 能看到什么？
0: 能看到后面的首尔，就是那种感觉很微妙，就是远处有高楼有商业区，但是你站在那里，你的脚下是这个几百年前的石板，然后眼前是首尔2026的首尔，差点时间搞错了。那两个时代撞在一起，但是却没有违和感
2: 啊，就能看到首尔的天际线。天际线，I see the world,
0: OK,
2: the skyline.
0: 不要 call back 了。
2: 他不抗拒现代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但是他也
2: 不慌，哎，
0: 对，我觉得这个词给特别好，不慌这个词真的用的太准确了。就是北村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慌的感觉，那个气质呢是从几百年前带过来现在还在的。
2: 有一次我去北村的时候啊，刚好是一个平日的下午，天气其实稍微
0: 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北村最好的时机之一，然后我还走进了一家特别小的一个店，然后特别像人家客厅里面在卖一些手工的陶器，然后主人呢是一位伊莫尼，他坐在那旁边做那个针线活，也没有过来说欢迎光临，就这样，他就让我们自己就看看就好了。这个感觉真的刚好就是北村会来的感觉。对，然后在里面站了20多分钟吧，其实我什么都没买，我出来之后一抹抬头跟我笑了一下，也就是这样了，这个特别平淡的一个小故事其实。但其实这种小故事也会记很久。对，我感觉就是被善待的感觉，不是那种特别热情的善待，而是那种哎你在这儿挺好的，你在这儿大你也融入我们的生活了，这样的这种善待的感觉。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北村就是这样的地方，就是他对你的态度不是热烈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是稳的。那我们说回 K-pop 北村跟K-pop的关系呢，有没有我们平时说的那些打卡地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对，其实北村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样， 北村呢没有哪一首MV是在这里专门拍一些比较那种 爆炸式的那种场景， 也没有哪个idol在这里做过那种很炸的那种画面。
2: 就比较慢镜头的这种感觉。是的，是的，它是综艺里那种慢镜头的感觉。
0: 就是但凡是那个idol 就是感受这个首尔传统文化的综艺环节， 基本上都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还有包括这些团综里面的一些文化探访啊，
2: 然后还有一些穿韩服的这个任务环节，背景基本上都在这里。就基本都在这一圈呗。是的，而且这个综艺里的这些idol画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北村的时候就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镜头前的那种，就是我在表演那种感觉，就是几个人走在巷子里，然后很生活，很美好。其实我感觉反而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们更像一个 人了，而不单纯像一个idol，就是你知道，而且在北村里面开了很多精品店、咖啡厅，还有潮牌选品店，他们也进驻了很多现代的品牌，就让我感觉这里其实潮流跟传统有一种并存的感觉。 没错没错，然后而且很多他的那些选曲啊都是像这种轻柔的钢琴曲那种感觉，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慢下来了。就是感觉这个地方有种魔力，连就是连开店的人应该都知道，你要来北村你就得跟上北村的节奏，你不能快。对，没错没错，就是感觉整条街道都有规定一个步速的感觉，限制速度，对，步速的。对，但我感觉确实就不用专门去提吧，你走进去慢慢的你就 自然感觉时间就慢下来了。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包括这个首尔现在节奏很快嘛，然后现在就是完全我觉得北村就像是医生给我们开的一针处方药。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北村附近的三清洞，就是这个三清洞和仁寺洞，都是在走路的距离之内可以连着逛的，但不要贪哦，因为北村一个地方就可以走上半天，千万不要给自己太排得太满。
0: 嗯，
2: 那我们今天的 K-pop 折叠地图就截到我们北村韩屋村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Anteam 的 Firework。

0: my work。
1: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首尔，你有没有一个让自己能够慢下来的地方呢？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吧。
2: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尾号来自2871的听众给我们发来一条留言。我之前在恩平区那边爬山的时候，偶然路过了一片韩屋村，一边看着绿油油的山景，一边走在两旁都是现代韩屋的小路上，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很想推荐给大家。
1: 哦，是的，是的，我觉得首尔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美好风景。
2: 而且，没错，我觉得首尔特别舒服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当你有空闲时候的时候，哎，旁边说不定有一些有山、有公园、有韩屋村这种特别小的、有小金运、小惊喜的这种地方，
1: 是的，
2: 可以很适合轻松放松的时候去。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再看到这个7314的朋友有说到，我在望远洞一家很老的二手书店待过一个下午，店里放着老歌，窗外还有这个阳光照进来，哇，那一瞬间真的感觉不像在节奏那么快的首尔，更像在某个小城市。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经常说首尔是快节奏的地方，但其实它也可以慢下来。
2: 对，真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说的每个地方我都特别想去啊。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星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乌珠说牛的꿈꾸는마음으로。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4: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5: 딸기내식말이야혈액순환에좋아서치매에도좋은거야혈액순환에도좋고치매에도좋은거야
6: SK 케미칼이잘만들어서좋은거겠지
5: 아하
7: 치매성증상을수반하는기질성뇌기능장애의치료엔역시기넥신 F 정 80mg SK 케미칼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新的一周，哎，有没有什么新的趣事儿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么突然的关心哈。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之前参加某档恋综的两个嘉宾线下在一起了。
3: 哎，但这不是在这种恋综还蛮常见的
2: 哦。但这两位在节目里是完全没有任何接触，而且这可是和前任一起上的那种恋爱综艺。两个人在节目里只是一味的想要挽回自己的前任，结果他们的前任之间先擦出火花，牵手成功了。
0: 好喜欢看这种修罗场啊。哎，这时候我特别想唱一首歌 Drama Mama I've been drama mama哎，我有点混乱了。哎，这才是真正的所谓换乘吧。
2: 嗯，
0: 但你觉得这是真爱还是复仇者联盟？
2: 复仇者联盟吗？目前看来的话应该是真爱，不过也有复仇者联盟。

0: 联盟这种可能，但是可能，
1: 啊。
0: 比如说，但是他们在节目里啊，其实重心是完全在前任身上，因此错过彼此也是有可能的。
2: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就是对于，特别是那种一直追更的那个观众来说，应该可以非常惊喜吧？也有可能是惊讶，虽然。
0: 对，也有观众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他们在一起会很不错吧？没想到真的就修成正果了。
1: 哎，那佳琪有跟着看这档综艺吗？
0: 其实这一季我还没怎么看，只是关注了。但是之前各种这种恋综啊，我都有看，我也算是这种恋综的爱好者。
2: 哎，我也有这个稍微看一点哟。我之前特别喜欢看那个一群陌生男女被放到地狱岛一起生活的恋综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季了，真的很抓马马马马，也很刺激啊。
0: 原来 Bobo 喜欢看这个类型的，
2: 是的。
0: 我可能会更喜欢那种就是年轻人啊，然后在一起合宿那种年轻人的恋爱，可能更纯爱、更青春，喜欢看那种暧昧期的感觉和心动那种小细节。
1: 哎，我就特别喜欢刚刚讲到的那个前任一起生活的这种恋综啊，我特别喜欢看大家就是那种徘徊、犹豫，加上修罗场和那种不确定性，哦，这种抓马感。
2: 其实我觉得人是不是越没有什么越想看什么，恋爱都没有，还想着换乘了。
1: 哎，我看看还不行吗？没有啊，但是你这么一说，确实不同的这个类型特点和氛围气啊，确实是不一样。
0: 对，其实大家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找到喜欢的这种恋爱综艺。
2: 是
0: 我记得
2: 的。
0: 之前很火的，还有就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上的这种恋爱综艺。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
2: 看
0: 这个我也挺
2: 过，
0: 喜欢
2: 当
0: 的，
2: 然
0: 比
2: 看
0: 起爱
2: 过。
0: 情啊，好像是兄妹啊、姐弟之间的这种亲情更加动人。
2: 是的，其实我看的时候也不禁有一丝泪目呀。像这个，因为这个姐弟兄妹之间就是互相都希望对 方
0: 没
2: 幸福的这种
0: 错。
2: 很真挚的感情，我真的有点感动了。我们家弟弟也有这么感人就好
0: 哎，
2: 了。
0: 要不要送你们上节目？
2: 我一
1: 呼
2: 定会
1: 叫，
2: 笑的，
1: 呼叫，呼
2: 我一定会
1: 叫！
2: 笑的。
1: 哎，我记得之前其实恋综这个类型啊，没那么多哎。不管是韩国还是中国类型，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为什
2: 是
1: 么
2: 的。
1: 种类现在越来越多了呢？
0: 哎，其实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对恋爱的需求变得很多样。有人喜欢这种温暖的陪伴感，也有人喜欢看别人的这种心理活动，而且这种恋综的受众也变多了，观众类型特别丰富。原来大家可能觉得只是年轻人在看，那其实现在二三十代呀，甚至40代观众也会在看这样的节目。
2: 好像确实是的，因为其实不管年龄大小，就是还是有没有你经历有这些就是感情经历的这些，好像大家都会被恋综吸引。
0: 对，其实因为不同年龄的人啊，对这种恋综啊，或者说对恋爱感兴趣的点是不一样的。
2: 是
0: 比如
2: 的。
0: 说年轻观众可能更喜欢看啊，心动感、暧昧感、拉扯感。但经历过恋爱的人可能会更关注这种关系里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在犹豫，然后或者说为什么不敢重新开始这样的问题。
1: 是，像那个跟前任一起生活那一档，我感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各种点啊，在里面都能有呈现，所以很容易引起讨论。
0: 对，
2: 是的。
0: 还有这种和兄妹一起上的这种节目，如果家里本来就有兄弟姐妹的人，会特别容易共鸣，是不是？
2: 当然，当然，看到的时候有点带入自己的家庭关系。其实我感觉，如果是我上，会很尴尬。
0: 所以就看看就好了。
2: 对，
0: 所以说大家看的就已经不只是恋爱了。我觉得现在的恋综其实也变成一种观察人与人的关系的这样的节目了。
2: 是的，
1: 所以受众越来越广了。
0: 对，而且大家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哎，刚好我要问问两位主播，你们俩看恋综的时候是什么类型的？是那种吃瓜型，还是沉浸式磕 CP 的类型？
2: 我是唯恐天下不乱型，因为我每次看到那种就是很焦灼、很抓马的画面，我就很兴奋。
0: 哦，
1: 不好意思啊，跟这种聒噪的人类不太相似。
2: 哎
1: 我有时候呢，其实是一种敏感脆弱型。
0: 哦，
1: 哎，因为
2: 我想把这个 part 跳掉。
1: 我会跟着嘉宾的一些情绪有一些变化而变化的感觉。
0: 哦，那其实我跟 Liz 差不多，也很容易被里面情绪的这种嘉宾的情绪给带着走。
2: 哦，
0: 我记
2: 是
0: 得
2: 的。
0: 我之前看一档节目，有个很喜欢的女嘉宾，但是她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走不出来，我就跟着她一起难过。但是后来看到她被坚定的选择了之后，还是很欣慰。
2: 哦，哎，那你们在看的时候会有带入到自己吗？
1: 哎，有时候哎，我感觉带入自己的话，就感觉自己在演戏，会体验到不同人的人生的这种感觉。
2: 你只是参与节目吧？你想，
0: 这要把你送恋综，你愿意吗？
1: 我吗？你不行，你不行。那抱抱呢？
0: 要是让你去参加恋综，你会愿意吗？
2: 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我感觉

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经典的恋综战歌，来自 Woozi 的《해가 될까》。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首尔我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聊，大家为什么这么沉迷于看恋综呢？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年轻人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想谈恋爱，其实是因为现实恋爱的成本很高，需要花费时间呀、情绪啊、金钱啊、精力啊。但是恋综呢，其实是给了大家提供一个借别人恋爱体验情绪的机会，是一个低风险的情感体验。
2: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当中恋爱很容易受伤啊，会尴尬这种，然后也会消耗你的时间精力。但是我感觉恋综呢，反而呢是有一种在安全距离里面体验恋爱的感觉。
0: 没错，我感觉其实这么看看恋综的观众不一定喜欢谈恋爱，或者不一定想要谈恋爱，说不定其实就是想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是
1: 而
2: 的。
1: 且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这不是和看那种浪漫电视剧是一样的吗？但其实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恋综呢，它可能是真的，所以在看到嘉宾之间的互动啊，会让人觉得这个眼神是真的，紧张是真的，犹豫是真的，所以观众就会更容易把自己给带入进去。
2: 是的，而且嘉宾间的这种细微的互动，真的很容易让人看上瘾，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像侦探一样去观察。
1: 对，这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喜欢看恋综的一个原因。大家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哎，为什么他会犹豫？他为什么不敢表达呀？等等这些，大家还会去分析语气啊、眼神啊、微表情啊等等。其实，大家在观察嘉宾的同时啊，也是对人与人和人本身的一种观察。
0: 大家在观察微表情上真的是有点说法的，我感
2: 是
0: 觉，
2: 的，是的。
0: 真的，我感觉什么都逃不过观众的火眼金睛
1: 没
0: 啊！
1: 错，
0: 而且很多人就是会给自己的 CP 牵线。哎，你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吗？我感觉大家都
2: 太
0: 想磕
2: 多。
0: CP 哎。
1: 对，我觉得会给大家这种期待感吧，会让你有继续看下去的动力，大家会。

0: 种本来就会对未完成的关系更加投入，所以这种暧昧的阶段真的会很让人上头。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会有这种磕错 CP 的情况。
1: 哎，但我发现就是好像大家磕错的人也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人也很多呢。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在磕 CP 也好，或者给自己喜欢的嘉宾牵线也好，其实是投射了自己的那种情感期待。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磕的是嘉宾之间，哦，我觉得他们很合适，反而呢是自己很希望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哦，原来
2: 你说的确实，因为之前磕了大错特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他们真的很合适，而是我觉得我被其中某一方的这种性格啊，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性格，然后我个人希望他们牵手成功的感觉。
0: 是你自己的一种投射。
2: 没错没错。
1: 但我呢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本人呢磕 CP 一直都是很准的，堪比雷达哈。当时我简直是与这个全世界为敌，大家都在磕另一对，只有我观察出了其中的奥秘。当然我最后的我的 CP 成真啦。
0: 哇，那你完全是可以去当恋综的观察室嘉宾了，可以把你送到观察室去，
1: 立马发配
0: 走。
2: 不过确实现在恋综好像都有观察室，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不少 idol 好像也会被请去当观察室嘉宾。
0: 对，
1: 没错。
2: 哎，我其实很好奇哦，在恋综节目里这个观察室存在是必要的吗？
0: 哎，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需要的吧。其实比起我们去看嘉宾恋爱，更多的时候是在一起分析。观察室其实有点像观众的嘴替，或者说是实体的弹幕，能够把这种情绪给放大。
1: 是的，而且有一些观察室的这个嘉宾真的很有意思，感觉因为有了他们的吐槽，反而把这个节目变得更有意思了，而且会很有共鸣感。
0: 对，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替观众说话，也
1: 是
0: 帮忙一起来分析心理啊什么的。其实节目里很多的名场面也是因为观察室的反应太好了而产生的。
2: 确实还有很多现在观察室邀请到的嘉宾啊，无论涉及到的领域还是年龄层都很不一样，都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
0: 像刚才提到的 idol 啊，演员啊，其实还有这种上一集参加过的嘉宾，或者说是一些心理专家。因为大家的这种经历不同啊，年龄不同，所以大家关注的重点也会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就其实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男观察员和女观察员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也会不同。大家的这种角度啊和观念不同，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把这种不同的地方给表达出来，能够让观众接触到不一样的观点，也能够可能彼此能够更加理解。
1: 没错，我反正就是特别喜欢听这个观察员分析的那种类型。一方面我是觉得很有综艺效果嘛，好，比如说刚刚就是跟我们提到这个观察员，比如真的是狗头侦探，还有那种就是匹配连线的环节可以做到全错，但完全这些观察员就是我的嘴替来的。
0: 对，其实他会把这种情绪给说出来，把一些我们发现的点给分析出来，而且会把一些细节给点破。
1: 是的，是的，
0: 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心理专家嘛，其实大家在看恋综的同时也是在找自己身上一些共同点。
1: 没错，
0: 那心理专家的一些分析不只是对某一个嘉宾的分析，更多的是对一种现象或者一个群体，那其实大家在看的过程中也能学习到很多，然后对自己也能更了解了。
2: 那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感觉观察室可能更像一个活体弹幕。然后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情绪，也能让我感觉被理解，或者让我开拓我视野，这样的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观察室的这种观察嘉宾啊，其实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因为大家一起讨论，也让看恋综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这种情感体验。所以现在很多人看恋综其实不只是看节目了，大家会一边看啊，一边刷这种社交媒体啊，看弹幕啊，或者看 react是啊，甚至专门去看别人分析嘉宾之间的那种感情线的这样的视频。
1: 没错，完全是的，特别是在更新的那一天赶上过节了一样，每个人拿着放大镜就过来了哈。
0: 对，现在感觉恋综已经变成了全民推理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2: 真的很像，你知道很像侦探节目吗？有没有感觉？
0: 对，
2: 就猜他会喜欢谁，猜他又会喜欢谁，然后谁会发短信给他，谁会给他写信，谁会在他的信封里面塞信，谁跟谁最后会在一起。
0: 好了解我。
2: 有时候真的观众甚至比嘉宾本人还要了解情况。
0: 对，所以现在大家看恋综啊，其实是在集体参与一段关系了。
2: 而且有时候真的看得太投入，就会像看电视剧看得特别投入一样，人会上头，会带入，会把自己我的关注点一定要放在这里面的感觉。
1: 对，尤其是这个 CP 没成的时候，
0: 是
1: 上头，
0: 是上什么头？是气愤了，
1: 物理意义上的上头，真的是 CP 没成的时候最难过。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恋综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可能不是最后哪个嘉宾和哪个嘉宾

0: 林在一起了，因为真的会经常出其不意啊。
1: 是
0: 而
1: 的，
0: 是在这种看的过程中，我们会重新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会被什么样的关系吸引，自己又会怎样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2: 确实，我觉得表达感情这件事儿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2: 因为我感觉，其实像我们身边很多同龄人在，无论在对各种亲密关系、对父母，还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在表达上都是有点缺失的，
1: 是的，
2: 对，我觉得看恋综其实一定程度上对于表达来说是有帮助的，
0: 可以学习
2: 对，
0: 到一
2: 可以
0: 点，
2: 告诉你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告诉你这样的表达会有什么样的回响、回应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我觉得也是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这样，
2: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里啦，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观察青春，也观察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动。
0: 来这么下，
1: 还是这个，就今天最后来创一个名句哈。
2: 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是这么深沉的人。
1: OK，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好，再见。那我们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我们 Chen Chen 跟 Jasmine 的《At Last》。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哎，其实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恋综也会在北村喊屋村取
1: 对对
0: 景。
1: 对，有一些恋综也会在，特别是讲到传统文化方面的时
0: 是
1: 候，
0: 的，是的，因为其实北村喊屋村也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适合大家慢慢的去感受，跟自己身边的人好好聊一下。因为我刚刚听到咱们卓斌有说到一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恋综，还有包括一些这种上班族的综艺。其实更多的是在教人表达，也是鼓励大家勇敢去表达。
1: 没
0: 我觉得
1: 错。
0: 这一点真的说得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在现在这个快节奏、快时代的生活状态下，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被快时代、快节奏裹挟。如果你想放松一下，不如去我们北村喊屋村逛一下
1: 确实
0: 吧。
1: 我感觉今天我们两部分的节目有个特别共通的地方，就
0: 是
1: 都在给情绪找出口。
0: 没错。
1: 无论是我们学习表达的出口，还是说我们想自己静一静，随便看一看的这种安静的情绪出口，其实都在给我们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安全稳定的方式让它发泄出来。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对于自己来说最尊重的一件事情，让自己的情绪得到尊重。
0: 依旧是那句话，爱你老几，
1: 爱你老几，没错。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 Heart to Heart 的 Rude， 祝你今天也能大声喊出自己的情绪。首尔，
0: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

0: 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1: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 뭐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을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맛있다.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딸, 기내식 말이야. 혈액순환에 좋아서 치매에도 좋은 거야? 혈액순환에도 좋고 치매에도 좋은 거야?
4: SK케미칼이 잘 만들어서 좋은 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 증상을 수반하는 기질성 뇌기능 장애의 치료엔 역시 기넥신 F정 80mg SK케미칼.
6: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7: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方舟。大家好，我是子轩。马上就要到暑假的旅游旺季了，一想到出国，大家肯定特别头疼的就是机场里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场的队伍。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有好消息了。是的，今天我带来的好消息呢，就和仁川机场是有关的。
8: 据国土交通部的消息，从5月28号开始，仁川机场呢就会大幅增加智能通行， 也就是 Smart Pass 的专用出境通道。到了今年10月份，还会根据旅客的使用情况和拥堵排队的形态，把专用通道的比例呢最多扩大到全体的 50%。 这对于经常出差或者有旅行需求的人来说，绝对是个能大大缩短排队时间的好措施。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商务人士来讲，有的时候连行李都已经不再托运了哈，然后在出境的时候，在出关的时候，如果因为排队占用时间就特别的可惜。那这个智能通行怎么用呢？
8: 大家就可以直接在各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ICN SmartPass， 就能找到官方的软件了。只要在提前在手机里面安装好之后，注册好护照和面部信息，到了机场就能直接刷脸通关了。 其实，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大家对这个服务的满意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之前实际的旅客使用率却只有 14.7%。
0: 那智能通行既然这么便利，为什么使用率这么低呢？如果使用率很低的话，就没有必要增设吧。

0: 据政府方面提到的，至于使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专用通道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3个，仅占总通道的18%，而且位置呢都在航站楼的边缘，这就导致用智能通行的旅客在安检环节还是得和普通旅客混在一起排队，完全感受不到节省了时间，所以相关部门才决定大举增设专用通道，真正的实现分流。所以从明天开始，专用通道的比例就会先扩大到31%，10月份呢会再进一步提升。
1: 啊，原来如此。接下来大家如果去机场的话，具体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新开通的专用通道呢？除了出境的大厅，其他环节也能刷脸吗？
0: 机场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贴心。如果您在1号航站楼，可以去2号出境通道的西侧，或者5号出境通道的东侧。如果您在2号航站楼，直接找1D、2C 以及2D 这3个通道就可以了。所以，不仅是在出境大厅，部分航空公司呢，还把这项服务延伸到了自助托运和登机口。比如1号航站楼的济州航空、德威航空，以及2号航站楼的真航空、首尔航空都支持。其中，大韩、韩亚、济州、德威和普莱米亚这5家航空公司的登机牌，甚至能和这个软件自动的联动，非常的方便。
1: 覆盖面确实是越来越广了。但是还有一个细节想替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服务的话，它是韩籍与外籍居民都能使用吗？
0: 是的，外国人也是可以使用的。只要您持有韩国的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国内居所的申报证，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实物护照呢绝对不能放进托运行李里边，必须随身携带。因为智能通行它只负责的是进入出境大厅安检和登机口，安检结束后的出境审查阶段，也就是归法务部管辖的部分，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出示实物护照的。
1: 那这确实是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个盲点啊！到了法务部的出境审查环节，大家通常都会去走这个自动的入境审查通道。关于这个系统的话，外籍居民在使用资格和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定呢？
0: 它的这个规定就分得很详细了，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年满17岁的短期停留外籍旅客是可以直接使用出境审查通道的，这不需要提前注册。如果是持有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居所申报证的居民，年满17岁也是免注册直接使用的。但如果是满14岁到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就必须提前注册之后才能使用。而满7岁到未满14岁的儿童，不仅需要提前注册，注册的时候还需要有法定代理人进行陪同。
1: 那如果带着孩子出行的话，确实是要提前准备的。如果需要去现场来办理注册的话，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怎么操作呢？
0: 如果是父母陪同注册的话，就需要提交父母的护照或外国人登陆证，以及本国政府开具的家族关系证明材料。如果是父母以外的法定代理人，则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关于注册地点呢，如果是正好要出境的旅客，就可以直接在出境审核大厅办理。另外，仁川机场一号和二号航站楼都设有自动出入境审查注册中心，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进行营业，全年是无休的。所以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去仁川机场的官网进行查询。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登陆证的话，
0: 嗯，
1: 就不需要去排那个外国人队。
0: 是的。
1: 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跟着队伍就去排外国人那个队了，然后就导致这个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了。还是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比较好。送上这首歌 Pepper Tones 带来的 Fast。

0: 5月31号呢，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核心的主题啊，来呼吁大家远离烟草。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解开吸引力面纱，对抗烟草和尼古丁成瘾。那我注意到相关部门好像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一种外观很时尚，味道也很好闻的香烟上。
1: 没错，据疾病管理厅介绍啊，今年的世界无烟日期间，官方特别推出了系列科普宣传，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撕开加味香烟的伪装。所谓的加味香烟，就是往里面加入了薄荷、水果或者巧克力等特定口味的烟草。最常见的呢，就是各种带果香的电子烟、带爆珠的胶囊香烟，或者是连包装纸啊都进了香味的香烟。这些产品不仅对年轻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更糟糕的是啊，他们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尼古丁成瘾的泥潭。
0: 像这种水果味或者是巧克力味道的香烟，就听起来就是好像觉得已经感觉的甜甜的哈，
1: 对，
0: 就很美好，而且没有那个传统的那个香烟那种就非常呛人的那个
1: 味
0: 感
1: 道，
0: 觉
1: 是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像在无形当中降低了人们的心理。

0: 以防备啊。
1: 没错，这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会觉得加味香烟啊不那么刺鼻，喉咙也不会有火辣辣的灼烧感，于是呢就误以为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小。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基本框架公约里啊明确指出，这些添加剂只是改善了烟草的味道和气味，让它更容易被吸入，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诱骗新用户尝试，并且让老烟民啊更难戒断。有数据显示，如果第一口烟抽的是加味香烟，那么这个人最后变成烟民的概率会直接飙升到1.4倍，而长期抽下去的概率呢，更是高达了惊人的10.9倍。
0: 确实是，可能在抽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无害的，
1: 没错。
0: 就只不过是水果味道或者是巧克力味道哈，就是更让人容易对它产生依赖感。而且我听说目前在韩国，这种香烟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1: 是的，但是这种加味香烟啊，在年轻人当中的普及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根据去年发布的第六次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有高达77.3%的青少年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抽烟时选择的都是加味香烟。那如果细分到水果味或者薄荷味的电子烟，这个比例更是高达了86.3%。其中女学生选择加味电子烟的比例甚至逼近了90%。国外的长期追踪也表示，抽带香味电子烟的人2年后依然无法戒烟的概率是不带香味用户的1.9倍。那些香甜的味道啊，最后也都变成了很难摆脱的隐形枷锁。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当做吸烟的入门款，这个数据或者说这种形式就听起来让人觉得挺触目惊心的。不过既然味道变好了，那它对呼吸道的伤害就没有比传统香烟减少一点吗？
1: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香味和糖分它只是掩盖了烟草的危害，并没有减少它的有害成分。相反呢，这些香精或者糖分经过电子烟设备的加热之后，会变成气溶胶形态，直接吸入肺部。国外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气体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健康的危害啊，一点都不少。那从数据来看，在韩国的市场份额从10年前的14%已经一路飙升到了去年的46.5%，已经快占据烟草市场的半壁江山了。那像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严格立法禁止在烟草里面添加任何香精，韩国国内要求出台相关限制政策的呼声啊也是越来越高。
0: 我记得之前韩国在法律监管层面是出台过一些反制措施的。
1: 没错，以前法律规定只有用天然烟叶制作的才算烟，所以合成尼古丁呢一直处于监管盲区。但去年年末，法律做出了重大修改，从今年4月24号开始，合成尼古丁液态电子烟被正式定性为烟草。现在这类电子烟的包装和广告上必须强制印上健康警告，而且绝对不能出现暗示含有香味物质的文字或者图片。在购买渠道上，自动售货机只有指定的零售商才能安装，并且必须配备成人认证系统。另外，不管是传统的卷烟、加热型还是液态电子烟，只要在禁烟区内违规使用，一律会被处以最高10万韩元的罚款。
0: 确实是。我记得最开始电子烟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包装特别的漂亮嘛，
1: 没
0: 而且
1: 错。
0: 做成了像那种首饰一样，可以挂在脖子
1: 是
0: 上
1: 的。
0: 啊，等等的。那个时候的话，传统的烟草它会在封面上印上一些健康广告，就看起来就特别的恐怖哈。
1: 对，
0: 但是那个电子烟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效
1: 限
0: 果。
1: 制，
0: 那
1: 对。
0: 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它设计得更恐怖一些才 有
1: 没
0: 用，
1: 错。
0: 因为抽烟真的是有害健康嘛，而且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还是需要从源头上来引起重视的。
1: 是的，而且据相关部门最新推算，吸烟作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在韩国每年会导致大约7万人死亡，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和劳动力损失等社会经济成本，更是高达了15万亿韩元。加味香烟如果继续毫无限制地吸引年轻人的群体加入，从长远来看啊，不仅会持续增加吸烟人口，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所以，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人的健康，认清这些甜味背后的陷阱，尽早戒烟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没错，尽早戒烟。送上这首歌 EXID 带来的《담배가게아가씨》。

0: 随着天气天天变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特别的热，
1: 对。
0: 就是觉得它开空调了吗？所以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关于这个地铁冷气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多。
1: 是的，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典型。据首尔交通公社统计，去年接到的101万件乘客投诉当中，大约就有79万件都是关于冷暖气的，占比高达78.4%。而且这种投诉在5月份到9月份之间是最为集中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非常拥挤的早晚高峰里边，除了绝大多数喊太热的乘客之外，也有觉得太冷的投诉，也占据了全部投诉的一大半。可以说是空调这个问题真的是众口难调。
0: 既然大家都觉得热，乘务员为什么不把这个冷气再开大一点呢？就我们在家里空调，那不都是哔哔哔的几下不就调了吗？我想的啊，是我想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因为不仅是市民，甚至连很多刚入职的乘务员都以为自己能够随意的调控这个温度，但实际上呢，列车内的冷气根本不是服务员那个乘务员能够人工控制的。据环境部的规定，列车冷暖气系统呢是全自动运行的，夏天的标准设定是在24度到27度之间，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冷气设备就会自动的运转，乘务员就算他想打开强力的冷气，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0: 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自动控制的。
1: 是的。
0: 那这个真相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大家因为不知道，然后在手机软件上疯狂投诉，那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行政压力啊？
1: 没错，因为现在有70%以上的投诉都是通过官方 APP 进行提交的。如果客服人员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回复这个冷暖气的问题上边，一旦碰到突发的疾病或者犯罪等真正的紧急求助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为了减少这样的误会，首尔交通公社将在软件的顶部增加紧急提示，并在6号线等车厢内扩大张贴的说明贴纸，还会制作短视频，让大家了解乘务员的苦衷和自动系统的运作原理。
0: 你像有的时候地铁上人如果比较少的话，确实会觉得很冷，但如果人一多起来的
1: 就
0: 话，
1: 很热。
0: 对，就很热。那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动的技术可以让它根据现在车厢的温度来实时的自我调节呢？
1: 这个最近就有一项非常聪明的技术刚刚上线了，从5月最后一周开始，4号线的一列新车上就试运营了 AI 客室适宜温度控制系统。这个 AI 呢，它能够提前学习拥挤度的预测数据，在列车进入拥挤区段之前呢，它会抢先一步自动加大冷气。这项技术接下来还会陆续推广到4号线的25列新车上。除此之外，高峰期从车场出发的列车也会保持换气扇常开的状态。
0: 那 AI 提前介入听起来非常先进啊，不过在所有列车都普及这项技术之前，针对目前觉得太热或者太冷的乘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呢？
1: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位置技巧，比如在同一个车厢里，因为冷气流动的物理规律，车厢的正中间呢往往是温度最高的，而两头是最凉快的，所以怕热的朋友可以往两头走。如果是怕冷的朋友呢，建议就去寻找比普通车厢高1度的弱冷车厢，比如1号、3号、4号线是在第四和第七节车厢。5号和7号线是第四和第五节，8号线呢则是第三和第四节。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2号线因为平时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弱冷气车厢的。
0: 是吧？我就坐2号线，哎，每次都冻得真的是瑟瑟发抖，而且我每次习惯性的坐1号车厢，1杠1哈。应该找一下中间位置。送上这首歌，阿姆缪带来的《恰恰的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3: 딸기내신말이야혈액순환에좋아서치매에도좋은거야혈액순환에도좋고치매에도좋은거야
4: SK 케미칼이잘만들어서좋은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증상을수반하는기질성뇌기능장애의치료엔역시기넥신 F 정 80mg SK 케미칼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6: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随着工作方式越来越灵活自由职业者呢在韩国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自己接项目呢往往面临着签合同催眠款这些让人非常头疼的琐事哈听说最近针对这个群体首尔市也是推出了非常实用的帮扶政策
7: 没错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从这个月开始政府把原本的自由职业者纠纷咨询全面升级为了自由职业者帮扶咨询只要是在首尔活动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遇到了合同陷阱拿不到未结欠款还是关于版权的问题都可以免费找专家求助了
6: 那听起来这个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不过之前呢好像也有类似的咨询平台吧那这次全面大升级是核心发生变化就它这个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7: 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新增了让人头疼的税务咨询这次首尔市专门新聘请了10位税务师加入了原本由律师和劳务师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在整个专家库扩大到了45人像很多自由职业者一头雾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 3.3% 的预扣税温村金属结算还有附加价值税到底适不适用等实务问题现在都可以直接找这些税务专家免费咨询了
6: 那这个新增税务咨询真的是太实用了发现这次政府不仅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连名字也改了就去掉了纠纷这两个字那这有什么考量呢
7: 哎，据相关部门表示啊，改名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心理负担以前叫纠纷咨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明明还没有起冲突只是想找人帮忙看看合同或者问一问交税的事情就不敢去申请但现在改名之后服务重心就从出事后应对转变成了事前预防即使没有发生纠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专家帮忙把关合同条款确认版权归属把风险啊掐断在摇篮里
6: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前预防让人安心哈那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怎么申请呢
7: 这个流程也比以前要简单多了现在全部改成了线上申请大家只要登录首尔自由职业者 ON 官网 freelancer.so.go.kr 注册会员后填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就可以了您可以自由选择电话线上或者面对面咨询那如果遇到难题专家不仅会帮忙代写法律文书必要时啊还会出面主持调解会议帮双方和解而且全过程都是免费的
6: 遇到纠纷还能帮忙代写文书呢确实是非常贴心的那毕竟现在的话这个服务它出台之后可能还有不少人不了解所以政府未来可能还是要加大相关的宣传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 New Kid 带来的 Winston

到了6月份呢，正是青梅大量上市的这个季节哈。就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吧，去大型超市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门口已经开始成箱的、成箱的就卖那个梅子了。那听说在韩国就很多主。

0: 坏肚子或者食物中毒，这时候喝点梅子糖浆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和缓解作用。除此之外，它在解毒保肝、退烧消炎，甚至是分解乳酸、消除疲劳的方面，也有着非常好的功效。除了做糖浆呢，人们还会把它熬成梅子浓缩液、泡梅子酒，或者是做成梅子盐腌菜，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1: 原来梅子有这么多的功效，好，难
0: 是。
1: 怪家家户户每年都做。不过我知道在家做这个梅子糖浆，其实挺难的，我真的尝试过，长毛了。这个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踩坑了。
0: 是的，像最近食品药品安全处发布了一个提醒，如果梅子处理不当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梅子的核里有一种含有一种叫氰化物的天然植物保护成分，这种成分在酶的分解下就会产生氰化氢，如果摄入过量，就会导致头疼、头晕，甚至是呼吸困难。听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但其实，只要在处理和腌制的过程当中掌握几个小诀窍，就能够大幅降低氰化物的含量，安全的享受梅子的美味。
1: 这个确实特别需要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来学习一下。
0: 好的，首先在挑选和准备食材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青梅，一定要把它的梅子核挖掉，光这一步呢，就能把氰化物减少95%。如果您嫌去核太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买那种熟透发黄的黄梅，用黄梅做也能减少大概70%的毒素。另外，记得把梅子洗净晾干之后，一定要把带有苦味的梅子蒂给它挑掉。
1: 哦，那在正式腌制的时候，就像我之前不是长毛了吗？就怎么样能减少毒素，或者是防止意外呢？
0: 就是在腌制的时候，通常是要把梅子和白糖按1:1的重量比例，一层一层的铺在消毒过的罐子里。如果您把白糖换成低聚糖，毒素呢还能再降14%。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细节，在腌制的前一个月，梅子发酵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罐子的盖子千万不要拧得太死，或者稍微每周拧开排一下气，不然罐子呢有可能会被气体撑破。
1: 哦，后面我就知道了，就是反正3、4个月左右，就基本上就可以把果肉捞出来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大家今年夏天如果想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朴松木带来的《You and I》。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咱们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海鳗，帕达香了，对吧？上周的时
1: 对，
0: 候，
1: 是的。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儿强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2: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明儿讲哦，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천창어。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2: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一
2: 没
0: 种地
2: 错。
0: 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2: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2: 没
0: 果
2: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2: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1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soguim kui） 和调料烤 （yangnyeom kui）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pur 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送给大家这一首 Lumber Pish 带来的《Ura Cha Cha》，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딸기내신말이야혈액순환에좋아서치매에도좋은거야혈액순환에도좋고치매에도좋은거야
4: SK 케미칼이잘만들어서좋은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증상을수반하는기질성뇌기능장애의치료엔역시기넥신 F 정 80mg SK 케미칼
6: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7: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6: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8: 我们社区
9: 我们社区
10: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这周的社区资讯韩国行政安全部26日宣布国务会议已经正式表决通过生命安全基本法公布案该法案在历史上首次将安全生存权利明文规定为法定基本权利这一根本利益不仅涵盖本国国民同样无差别适用于居住在本地的所有外籍居民彰显了对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此次立法深刻吸取了过去12年包括世越号与梨泰院等一系列大型灾难的沉痛教训积极回应了市民社会与受害者团体的强烈诉求。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政府始终将民众生命与安全置于施政的核心地位。新法案明确赋予了灾难受害者参与事故预防、应对、善后与恢复全过程的实质性权利。受害者不仅有权获取准确的灾难信息，更能直接要求参与事故原因的调查过程。同时，灾后身心与经济上的恢复援助，以及针对受害地区的追悼与社区重建工作，均被正式纳入国家统筹责任范畴。相关企业也被赋予了提供安全事故信息的法定义务。为了确保法律制度落地见效，政府将分别在总统与国务总理统辖下，设立了两个重量级专责机构。其中国民生命安全委员会将全面统筹调整涉及产业灾害、自然灾害及交通与儿童安全事故的各项对策。而国家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则致力于确保事故原因调查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未来各级政府在推进各项法律法规与重大项目时必须全面的来履行安全影响分析与评估义务。相关规定在法案公布六个月后正式实行并规定每五年制定一次综合规划以期全面构筑坚不可摧的社会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GUD 带来的 촛불 하나
11: 세상엔우리들보다가지지못한어려운친구들이많습니다지금도힘들어하고있을그친구들을위해이노래를부릅니다

哪怕是微光，也会给我们的前行增加巨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医疗方面的相关信息，包含外籍患者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在内的医疗海外进军及吸引外籍患者支援法修改案已正式公布。该项法案将在公布一年后正式施行。届时，具备吸引外籍患者资质的医疗机构所属医生、牙科医生以及韩医将能够全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包含出诊在内的外籍患者进行持续的观察、咨询、教育以及诊断处方，彻底打破跨国医疗的空间壁垒。根据保健福祉部介绍，随着韩国全面迈入外籍患者200万时代，仅2025年的相关接待实际就高达201万人。针对在本地停留时间较短的外籍人士，提供事前的咨询以及归国后随访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虽然此前修订的医疗法已经明文规定，将从2026年12月起允许向韩籍居民提供非面对面诊疗，但由于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复诊患者与初级医疗机构，导致外籍患者难以受惠。此次修法不仅精准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更为外籍患者打造了无缝衔接的安全医疗体系。为了确保制度的稳健运行，政府将着手构建支持药品处方的外籍患者非面对面的诊疗专项系统，并出台了针对违规机构取消注册资格等严厉的管理规定。此外，鉴于自2016年相关法案制定以来，医疗海外进军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次修正案还将该领域的申报主体大幅扩充至非盈利法人及商业公司，并确立了实施年度时态调查的那法定依据，以及全面夯实医疗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那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On and Off 带来的 Beautiful, Beautiful。

首尔市政府近日宣布正式启动2026首尔独角兽挑战赛。该赛事呢，旨在发掘全球创新力量，并为初创企业提供深度的投资与合作对接。首尔市计划通过本届大赛进一步扩大对海外潜力企业的引进规模，以提升本地科创生态的全球竞争力。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这项标志性的创业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孵化出多家成绩斐然的明星企业。为了进一步凸显赛事的国际定位，今年特别扩大了海外企业的选拔名额，从2025年的3家增加到了4家。结合本地选拔，今年共计划招募7家潜力初创公司。 大赛将经过严苛评估，最终决战定于9月10日 在东大门设计广场举行的Try Everything 2026盛会现场打响。优胜企业不仅将获得市长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总额达1亿2000万韩元的丰厚奖金，还能享受专属展位、独立投资洽谈等重量级的扶持。 本次赛事的招募对象为创立不满10年的初创企业，符合资质的申请者可以在5月19日至6月30日期间登录首尔创业综合平台 StartupPlus3W.StartupPlus.kr 来提交材料。 由外地人士运营的海外企业则可以通过专属在线表单直接来进行申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吸引居住在本地的外籍创业者以及海外潜力企业落户，首尔市将提供全方位的后续保障。政府不仅将支持优胜企业参与盛会，还将推出结合文化体验与商业交流的新型项目 Seoul Business Crowd。 此外，政府也会积极地协助企业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并定期举办投资人洽谈会，全力护航外籍企业的稳健发展。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外籍企业能够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说不定大奖就花落您家了呢。送上这首Tay带来的《Starlight》。

随着6月3日第9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日益临近，为了鼓励并扩大外籍选民的投票参与度，经济道政府特别制作了13种语言的宣传海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满足年龄在18周岁以上取得永居权满3年，且在对应地方自治团体登记注册这3大条件，外籍居民同样依法享有地方选举的 投票权。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此举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克服信息获取局限，帮助在本地生活的跨国群体更轻松地掌握核心选举资讯。本次推出的宣传海报涵盖了中文、英文、越南语等共计13种语言。 海报辅以直观的图表、清晰的标明了正式投票日、事前投票日程以及参与投票的重要意义。为了让宣传切实的落地，相关部门将依托经济道外籍居民福利中心、家族中心等一线援助机构，同时政府还将联动各大外籍居民网络社群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分发。 此外，政府也将调动外籍居民荣誉大使及政策宣传团等多元文化民间网络，深入基层展开面对面的实地宣介，全面保障外籍居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 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Momoland带来的 Boom Boom。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딸기내식말이야혈액순환에좋아서치매에도좋은거야혈액순환에도좋고치매에도좋은거야
4: SK 케미칼이잘만들어서좋은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증상을수반하는기질성뇌기능장애의치료엔역시기넥신 F 정 80mg SK 케미칼
6: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 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2: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
3: 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4: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2: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3: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5: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6: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
5: 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当压力袭来，
2: 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5: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 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一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2: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
1: 陆林院士建议，
5: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

0: 般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1: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3: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1: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4: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走进茶叶展，您仿佛置身于一个大茶馆里，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茶香。好，我们来听报道。
5: 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仿佛置身于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寻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一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张一元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张四千说，
6: 首先应用养莲呢，是咱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场是从广西横州空运过来的茉莉鲜花，今天早上刚刚到的，来您闻闻。
7: 还有这是浓浓的茉莉花香。
6: 然后咱们现场的体验呢，是咱们茉莉花茶十步印制工艺。
5: 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8: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5: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9: 好像有一种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10: 怎么样？口感
9: 非常好。
5: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市民大开了眼界。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设置了优质品茗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国内长寿城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身着壮族服装的大妈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11: 三十分钟，口感是有点辣，它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5: 展会现场设置的体验活动，推动了传统茶室从单一物质消费向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地品味着。
12: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5: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昭平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13: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5: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一元在内的著名茶企共有300多家参展，一线品牌超过80%。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14: 坚守的我们啊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4: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眼下北京一条人气很旺的网红街区——隆福寺街区。这里已经正式挂牌了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各种文创活动不断。最近呢，第二届北京特色主理人大赛在隆福寺开业了。什么叫做主理人呢？它原指潮流品牌所有者或是职业经理人，现在泛指把个人的选择、特性、喜好和品牌经营深度结合的创业者或是负责人。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的主理人大赛。
15: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是那个卖瓜的。他说你是什么瓜呢？苏苏是越南话佛手瓜的意思，就是这个瓜。
16: 舞台之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李雪柏手持佛手瓜，向现场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品牌的故事。2011年，他在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开设了品牌首店。那时北京越南菜餐厅稀缺，他的店一炮而红。15年来，他的餐厅从胡同走向北京多个商圈，除了坚守菜品正宗，还持续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创新。
17: 他们说我们不是网

0: 我们给它做成了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饼干，呈现出来口味都不一样。外地游客来了，我们也让他知道北京有个中轴线，而且申遗成功了。
1: 当下许多消费者开始厌倦标准化的产品和冷冰冰的企业，更青睐有温度有个性的主理人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10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2: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3: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4: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品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5: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4: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5: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4: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平，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6: 我就坐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7: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6: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了不是？
7: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6: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4: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6: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8: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覆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4: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3: 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藏着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从隋代到明代千年时光，这里雕琢不断，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了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盛产优质的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地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云居寺不光只有石经，明代时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器官。这些珍贵的雕刻更成为了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探访云居寺。
9: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

0: 典型，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1: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0: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碑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1: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阶，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0: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1: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是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一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0: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1: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0: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1: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0: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0: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3: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4: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0: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

0: 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1: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2: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兵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2: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3: 好，刚才带您领略的是北京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它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3: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5: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今天先送上这首来自 Xdinoli Heroes 的 Night Be From The End， 一首歌，一点慢下来的感觉，祝大家今天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慢时刻。

0: 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那种在首尔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主动逃离首尔的栗子罗卓冰。
1: 还有我住在首尔，但是跟卓斌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找一个让自己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我是抱抱抱海星。
0: 忘记自己在首尔，你这说的好像首尔是一个需要定期出逃的一个地方一样。
1: 哎，没有了，没有了，咱们首尔真的很好，也很好玩。但是首尔的节奏真的太快了，就是快到有时候，就咱们，我特别想找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减速带。
0: 减速带，你最近在学车吗？
1: 我看你是这个学的有点这个入火走火入魔了吧哈？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减速带，那证明是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今天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减速带有关？
0: 今天这个地方有很多减速带。
1: 没有没有，只是说跟这个词有关了。
0: 那你给我几个线索？
1: OK 啊，兄弟，我也是直接把线索给到，好吧？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这么轻易的猜中了。首先呢，线索一，它是在首尔市中心，而且离景福宫很近。
0: 那确实减速带会比较多。
1: 是的，是的。那线索二呢，就是走进去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这是在首尔吗的那种感觉。
0: 刚好又在市中心，又会有这样的感觉。
1: 线索三呢，就是如果你在那里跑起来，会有人看你。
0: 因为减速带绊脚。
1: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这个提 示哈，猜不
0: 啊，
1: 到吧？
0: 哎呦，
1: 但是
0: 等一
1: 说是。
0: 下。是不是那个？
1: OK，嘘嘘，不管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答案哈，现在都不能说。我们第二部分再见哦。
0: 但为什么不能跑步？好好奇
1: 就是因为这只是我的一个抽象形容，也不是那没有人跑步，只是说大家都习惯缓慢的走。
0: 你这习惯改一改吧，下次我们直接点好吗？
1: OK，改不了的，改不了。让你猜出来，我还得了哈？不卖关子，我没有存在感哈。
0: OK，那在谜底揭晓之前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来了。在首尔，你有没有去过一个让你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不一定是什么古迹啊、景点，哪怕只是一条街、一家店、一个巷子，只要进去之后就感觉，哎，这都不太像首尔，这样的感觉都算。
1: 是的，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来告诉我们你的首尔减速带在哪里吧。
0: 参与方式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也可以留言。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和周五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哟。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一首慢下来的感觉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Longshot 的《Moonwalking》。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
0: 哎，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现在我们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刻了，来吧，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我们的地图坐标就是
1: 北村韩屋村。
0: 我就知道是这儿，不好意思啊。
1: 哦，哎，这也猜到，
0: 不好意思，我已经知道了。我以为我的这个提示已经很隐蔽了。哎，很明显，你说那一带嘛，然后市中心，你说比较
1: 不像首尔的地方不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吗？答案
0: 啊，看来你跟我就是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你居然没有这么早就戳穿我，好感动，说出来就没有悬念了，我要为节目服务的嘛。
1: 哇塞，谢谢你哦，栗子牺牲很伟大，
0: 不好意思，我一直这么敬业，谢谢，介绍吧，你介绍吧。
1: OK，就是北村哈，说到我们这个北村韩屋村这个名字，北村这个名字呢其实很简单，就

0: 就是北边的村子，因为它
1: 哦。
0: 位于这个景福宫和昌德宫两座这个王宫之间，地势稍高，从朝鲜时代起就是贵族两班阶层的居住地。
1: 哎，没错，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这种地方的气质啊，特别稳的那种感
0: 是
1: 觉。
0: 的，是的，而且那个北村呢，现在保存了大概有这个900栋传统的韩屋，就是那种黑色瓦片屋顶、白色墙面、木头门框的房子，真的很有感觉。而且现在呢，这些都不是博物馆里面复原出来的建筑，是真实有人居住的。
1: 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哎，我是一个景点，
0: 是
1: 你
0: 的，
1: 要
0: 是
1: 来
0: 的，
1: 看我，不是这种感觉，
0: 是
1: 而
0: 的。
1: 是每一天真实的日常，其实就在这发生的这种感觉。
0: 没错，而且有时候走过一扇门，其实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啊，在炒菜，其实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因为很古代的一个建筑，但是里面却真实有人在生活，感觉就是时间都好像不一样了。
1: 就是不急了。
0: 哎，对，不急了，我觉得这是北村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我像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说这个你在那里跑步哈会被人看到，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那里慢慢的体验，慢慢的感受。我觉得北村呢是首尔最不像首尔的地方，但它却在首尔的这个最中间哦。
1: 这个说法挺好的，而且你往外走10分钟，其实旁边像很多仁寺洞啊、三清洞啊、光化门啊，全都是这种首尔风味拉满的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缩回来走进这个北村的巷子里，哎，就是感觉，
0: 又会很安静，就是感觉那个内心又变平静了，感觉这个鞋底踩在石板路上，声音都能听见。
1: 而就是走在那个石板路上啊，走起来不像在赶路，像在散步那种感觉。
0: 是的，而且，哎，我跟你讲个例子，就是我第一次去北村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1: 你快说，我最喜欢听你好笑的时刻了，就想嘲
0: 你，
1: 笑你。
0: 哇塞，谢谢你哦！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哈，就是我在这个出发之前，其实去。就是第一次去嘛，然后做了很详细的攻略，还列了清单，哦，哪里先去，哪里后去，哪个机位好看，然后哪家咖啡厅值得排队，这样。
1: 啊，好周全哦。
0: 对，但是我进去大概10分钟吧，我就把清单关掉了，
1: 为啥？
0: 因为我发现就是按照这个清单就完全不对劲，因为我觉得北村是那种你按清单走，反而呢会体会不到它的那种感觉的
1: 反
0: 地
1: 而
0: 方。
1: 呢？
0: 是的，你真的得就是走着走着，你看到哪个地方有感觉，你就去逛一逛。
1: 哎，就是其实做了攻略，最后还是靠感觉，对不对？
0: 没错，而且凭感觉，就是走到这些一些小巷子里面，一些小房屋里面，反而呢，是
1: 反
0: 我，
1: 而呢？
0: 没错，反而呢，是我走的最好的一段路。而且你这个就是你往那个韩屋的屋顶往上走嘛，走到顶回头一看，
1: 能看到什么？
0: 能看到后面的首尔，就是那种感觉很微妙，就是远处有高楼，有商业区，但是你站在那里，你的脚下是这个几百年前的石板，然后眼前是首尔2025的，2026的首尔，差点时间搞错了，那两个时代撞在一起，但是却没有违和感。
1: 就能看到首尔的天际线，天际线。I see the world, see the skyline。
0: 不要 callback 了。
1: 他 不抗拒现代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但
1: 而
0: 是
1: 且
0: 他也，
1: 也不慌，哎。
0: 对，我觉得这个词给特别好，"不慌"这个词真的用得太准确了。就是北村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慌的感觉，那个气质呢是从几百年前带过来，现在还在的。
1: 有一次我去北村的时候啊，刚好是一个平日的下午啊，天气其实稍微没有那么的晴天，所以人会稍微少一点，但就人也不多，挺刚好的这种感觉。
0: 是，我觉得这个平日下午是去北村最好的时机之一。
1: 然后我还走进了一家特别小的一个店，然后特别像人家客厅，里面在卖一些手工的陶器。然后主人呢是一位伊莫尼，他坐在那旁边做那个针线活，也没有过来说欢迎光临，就这样，他说啊，那就让我们自己去看看就好了。
0: 这个感觉真的刚好就是北村会来的感觉。
1: 对，然后在里面站了20多分钟吧，其实我什么都没买，
0: 哈哈。
1: 我出来之后，伊莫抬头跟我笑了一下，也就是这样了。这个特别平淡的一个小故事，其实。
0: 但其实这种小故事也会记很久。
1: 对，我感觉就是 被善待的感觉，不是那种
0: 嗯，
1: 特别热情的善待，而是
0: 是
1: 那种，
0: 的。
1: 哎，你在这儿挺好的，你在这儿，嗯，大家你也融入我们的生活了，这样的这种善待的感
0: 没
1: 觉。
0: 错，没错，我觉得北村就是这样的地方，就是他对你的态度不是热烈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是稳的。
1: 嗯，那我们说回 K-pop，北村跟 K-pop 的关系，有没有我们平时？

0: 实说的那些打卡地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其实，北村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样，北村呢没有哪一首 MV 是在这里专门拍一些比较那种爆炸式的那种场景，也没有哪个 idol 在这里做过那种很炸的那种画面。
0: 就比较慢镜头的这种感觉，是
1: 是
0: 吗？
1: 的，是的，它是综艺里那种慢镜头的感觉，就是但凡是那个 idol，就是感受这个首尔传统文化的综艺环节，基本上都会出现在这里。然后还有包括这些团综里面的一些文化探访啊，然后还有一些穿韩服的这个任务环节，背景基本上都在这里。
0: 就基本都在这一圈呗。
1: 嗯，是的，而且这个综艺里的这些 idol 画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北村的时候就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镜头前的那种，就是我在 perform 这个表演那种感觉，就是几个人走在巷子里，然后很生活，很美好。
0: 其实我感觉反而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们更像一个人了，而不单纯像一个 idol。就是你知道，而且在北村里面开了很多精品店、咖啡厅，还有潮牌选品店，他们也进驻了很多现代的品牌，就让我感觉这里其实潮流跟传统有一种并存的感觉。
1: 没错，没错。然后，而且很多他的那些选曲啊，都是像这种轻柔的钢琴曲那种感觉，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慢下来了。
0: 就是感觉这个地方有种魔力，
1: 嗯，
0: 就是连开店的人应该都知道啊，
1: 是
0: 你要来
1: 的。
0: 北村，你就得跟上北村的节奏，你不能快。
1: 对，没错，没错，就是感觉整条街道都有规定一个步速的感 觉。
0: 限制速度，关于步速的。
1: 对。
0: 但我感觉确实就不用专门去提吧，你走进去，慢慢的你就自然感觉时间就慢下来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包括这个首尔，现在节奏很快嘛，然后现在就是完全，我觉得北村就像是医生给我们开的一针处方药。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北村附近的三清洞，就是这个三清洞和仁寺洞，都是在走路的距离之内可以连着逛的，但不要贪哦，因为北村一个地方就可以走上半天，千万不要给自己排得太满。
0: 那我们今天的 K-pop 直接地图就截到我们北村韩屋村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Anteam 的 Firework。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首尔，你有没有一个让自己能够慢下来的地方呢？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尾号来自2871的听众给我们发来一条留言。我之前在恩平区那边爬山的时候，偶然路过了一片韩屋村，一边看着绿油油的山景，一边走在两旁都是现代韩屋的小路上，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很想推荐给大家。
0: 哦，是的，是的，我觉得首尔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美好风景。
1: 而且，没错，我觉得首尔特别舒服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当你有空闲时候的时候，哎，旁边说不定有一些有山、有公园、有韩屋村这种特别小的、有小幸运、小惊喜的这种地方，
0: 是的，
1: 都可以很适合
0: 很
1: 轻松
0: 舒
1: 放
0: 服。
1: 松的时候去。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再看到这个7314的朋友有说到，我在望远洞一家很老的二手书店待过一个下午，店里放着老歌，窗外还有这个阳光照进来，哇，那一瞬间真的感觉不像在节奏那么快的首尔，更像在某个小城市。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经常说首尔是快节奏的地方，但其实它也可以慢下来。
1: 对，真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说的每个地方我都特别想去啊。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乌珠说扭的꿈꾸는마음으로。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

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 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
4: 了》。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5: 딸기내식말이야혈액순환에좋아서치매에도좋은거야혈액순환에도좋고치매에도좋은거야
6: SK 케미칼이잘만들어서좋은거겠지
5: 아하
7: 치매성증상을수반하는기질성뇌기능장애의치료엔역시기넥신 F 정 80mg SK 케미칼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新的一周，哎，有没有什么新的趣事儿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么突然的关心哈。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之前参加某档恋综的两个嘉宾线下在一起了。
3: 哎，但这不是在这种恋综还蛮常见的
2: 哦。但这两位在节目里是完全没有任何接触，而且这可是和前任一起上的那种恋爱综艺。两个人在节目里只是一味的想要挽回自己的前任，结果他们的前任之间先擦出火花，牵手成功了。
0: 好喜欢看这种修罗场啊。哎，这时候我特别想唱一首歌 Drama Mama Mama I've been drama mama mama。 哎，我有点混乱了。哎，这才是真正的所谓换乘吧。
2: 嗯，
0: 但你觉得这是真爱还是复仇者联盟？
2: 复仇者联盟吗？目前看来的话应该是真爱，不过也有复仇者联盟这种可能
1: 啊。
2: 但是可能比如说但是他们在节目里啊，其实重心是完全在前任身上，因此错过彼此也是有可能的。
3: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就是对于特别是那种一直追更的那个观众来说应该可以非常惊喜吧。有可能是惊讶，虽然
2: 对，也有观众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他们在一起会很不错吧。没想到真的就修成正果了。
0: 哎，那佳琪有跟着看这档综艺吗？
2: 其实这一集我还没怎么看，只是关注了。但是之前各种这种恋综啊我都有看，我也算是这种恋综的爱好者。
3: 哎，我也有这个稍微看一点哟。我之前特别喜欢看那个一群陌生男女被放到第一岛一起生活的恋综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季了，真的很抓嘛嘛嘛嘛，也很刺激啊。
2: 原来 Bobo 喜欢看这个类型的。
3: 是的，
2: 我可能会更喜欢那种就是年轻人啊然后在一起合宿那种年轻人的恋爱，可能更纯爱更青春，喜欢看那种暧昧期的感觉和心动那种小细节。
0: 哎，我就特别喜欢刚刚讲到的那个前任一起生活的这种恋综。我特别喜欢看大家就是那种徘徊犹豫加上修罗场和那种不确定性，哦，这种抓马感。
3: 其实我觉得人是不是越没有什么越想看什么恋爱都没有还想着换乘了。
0: 哎，我看看还不行吗？没有啊。但是你这么一说确实不同的这个类型特点和氛围气啊确实是不一样的。
2: 对，其实大家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找到喜欢的这种恋爱综艺。
3: 是的，
2: 我记得之前很火的还有就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上的这种恋爱综艺，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3: 当然
2: 比起爱情啊好像是兄妹啊姐弟之间的这种亲情更加动人。
3: 是的，其实我看的时候也不禁有一丝泪目呀。像这个因为这个姐弟兄妹之间就是互相都希望对方幸福的这种很真挚的感情，我真的有点感动了。我们家弟弟也有这么感人就好了。
2: 哎，要不要送你们上节目？
3: 我一定会笑的。
0: 呼叫
3: 我一定会笑的。
0: 哎，我记得之前其实恋综的这个类型啊没那么多。哎，不管是韩国还是中国类型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为什么种类现在越来越多了呢？
2: 哎，其实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对恋爱的需求变得很多样。有人喜欢这种温暖的陪伴感，也有人喜欢看别人的这种心理活动。而且这种恋综的受众也变多了，观众类型特别丰富。原来大家可能觉得只是年轻人在看，那其实现在二三十代啊甚至四十代观众也会在看这样的节目。
3: 好像确实是的。因为其实不管年龄大小，就是还是有没有你经历有这些就是感情经历的这些，好像大家都会被恋综吸引。
2: 对，其实因为不同年龄的人啊对这种恋综啊或者说对恋爱感兴趣的点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2: 比如说年轻观众可能更喜欢看啊心动感暧昧感拉扯感，但经历过恋爱的人可能会更关注这种关系里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在犹豫，然后或者说为什么不敢重新开始这样的问题。
0: 是，像那个跟前任一起生活那一档，我感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各种点啊在里面都能有呈现，所以很容易引起讨论。
2: 对，还有这种和兄妹一起上的这种节目，如果家里本来就有兄弟姐妹的人会特别容易共鸣。是不是？
3: 当然当然，看到的时候有点带入自己的家 庭关系。其实我感觉如果是我上环会很尴尬。
2: 所以就看看就好了。
3: 对，
2: 所以说大家看的就已经不只是恋爱了，我觉得现在的恋综其实也变成一种观察人与人的关系的这样的节目了。
3: 是的、嗯、
0: 所以受众越来越广了。
2: 对，而且大家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哎，刚好我要问问两位主播、嗯、你们俩看恋综的时候是什么类型的，是那种吃瓜型还是沉浸式磕 CP 的类型？
3: 我是唯恐天下不乱型，因为我每次看到那种就是很焦灼很抓马的画面我就很兴奋。哦，
0: 不好意思啊，跟这种聒噪的人类不太相似。哎呦，我有时候呢其实是一种敏感脆弱型。
2: 哦、oh,
0: 哎，因为我
3: 想把这趴跳掉。
0: 我会跟着嘉宾的一些情绪有一些变化而变化的感觉。
2: 哦、那其实我跟丽丝差不多，也很容易被里面情绪的这种嘉宾的情绪给带着走。我知道我之前看一档节目有个很喜欢的女嘉宾，但是她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走不出来，我就跟着她一起难过，但是后来看到她被坚定的选择了之后还是很欣慰、嗯、
3: 哦，哎，那你们在看的时候会有带入到自己吗？
0: 哎，有时候哎，我感觉带入自己的话就感觉自己在演戏，会体验到不同人的人生的这种感觉、
3: 哦、你只是参与节目吧、啊、你想
2: 这要把你从恋综你愿意吗？
0: 我吗？
2: 你不行你不行。那抱抱呢？要是让你去参加恋综你会愿意吗？
3: 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我感觉我会上节目会笑场，忍不住想吐槽。这个不行不行，我还是算了吧。
2: 就是只喜欢看别人恋爱。
3: 是的，是的。
2: 对，不过确实也是啊，感觉身边的年轻人都只是很喜欢看别人恋爱，但现实中又不一定真的想谈恋爱。
0: 嗯、没错。那么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你们喜欢的恋爱综艺，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3: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经典的恋综战歌，来自 Woozi 的 Hega Terga。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首尔我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聊，大家为什么这么沉迷于看恋综呢？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年轻人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想谈恋爱，其实是因为现实恋爱的成本很高，需要花费时间呀、情绪啊、金钱啊、精力啊。但是恋综呢，其实是给了大家提供一个借别人恋爱体验情绪的机会，是一个低风险的情感体验。
2: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当中的恋爱很容易受伤啊，会尴尬这种，然后也会消耗你的时间精力。但是我感觉恋综呢，反而呢是有一种在安全距离里面体验恋爱的感觉。
0: 没错，我感觉其实这么看看恋综的观众不一定喜欢谈恋爱，或者不一定想要谈恋爱，说不定其实就是想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是
1: 而且
2: 的。
1: 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这不是和看那种浪漫电视剧是一样的吗？但其实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恋综呢，它可能是真的，所以在看到嘉宾之间的互动啊，会让人觉得这个眼神是真的，紧张是真的，犹豫是真的，所以观众就会更容易把自己给带入进去。
2: 是的，而且嘉宾间的这种细微的互动，真的很容易让人看上瘾，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像侦探一样去观察。
1: 对，这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喜欢看恋综的一个原因。大家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哎，为什么他会犹豫？他为什么不敢表达呀？等等这些，大家还会去分析语气啊、眼神啊、微表情啊等等。其实，大家在观察嘉宾的同时啊，也是对人与人和人本身的一种观察。
0: 大家在观察微表情上真的是有点说法的，我感
2: 是
0: 觉。
2: 的，是的。
0: 真的，我感觉什么都逃不过观众的火眼金睛
1: 没
0: 啊！
1: 错。
0: 而且很多人就是会给自己的 CP 牵线。哎，你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吗？我感觉大家都
2: 太
0: 想磕
2: 多。
0: CP 哎。
1: 对，我觉得会给大家这种期待感吧，会让你有继续看下去的动力。大家会对这种本来就会对未完成的关系更加投入，所以这种暧昧的阶段真的会很让人上头。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会有这种磕错 CP 的情况。
2: 哎，但我发现就是好像大家磕错的人也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人也很多呢。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在磕 CP 也好，或者给自己喜欢的嘉宾牵线也好。其实是投射了自己的那种情感期待，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磕的是嘉宾之间，哦，我觉得他们很合适，反而呢是自己很希望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
2: 原来
0: 你
2: 如
0: 说的
2: 此。
0: 确实，因为之前我之前磕了大错特。

0: 是的，而且有一些观察室的这个嘉宾真的很有意思，感觉因为有了他们的吐槽反而把这个节目变得更有意思了，而且会很有共鸣感。对，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替观众说话，也是帮忙一起来分析心理啊什么的。其实节目里很多的名场面也是因为观察室的反应太好了产生的。确实还有很多现在观察室邀请到的嘉宾啊，无论涉及到的领域还是年龄层都很不一样，都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像刚才提到的爱豆啊，演员啊，其实还有这种 上一级参加过的嘉宾，或者说是一些心理专家，因为大家的这种经历不同啊，年龄不同，所以大家关注的重点也会不一样。
1: 是的，
0: 就其实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男观察员和女观察员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也会不同，大家的这种角度啊和观念不同，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把这种不同的地方给表达出来，能够让观众接触到不一样的观点，也能够可能彼此能够更加理解。
1: 没错，我反正就是特别喜欢听这个观察员分析的那种类型。一方面我是觉得很有综艺效果嘛，比如说刚刚就是跟我们提到这个观察员，比如真的是狗头侦探，还有那种就是匹配连线的环节可以做到全错，但完全这些观察员就是我的嘴替来的。
0: 对，其实他会把这种情绪给说出来，把一些我们发现的点给分析出来，而且会把一些细节给点破。
1: 是的，
0: 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心理专家嘛，其实大家在看练
2: 跟踪的同时，也是在找自己身上的一些共同点。
1: 没错，
0: 那心理专家的一些分析不只是对某一个嘉宾的分析，更多的是对一种现象或者一个群体。那其实大家在看的过程中也能学习到很多，然后对自己也能更了解了。
2: 那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感觉观察室可能更像一个活体弹幕，然后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情绪，也能让我感觉被理解，或者让我开拓视野这样的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观察室的这种观察嘉宾啊，其实在各种社交 平台上，因为大家一起讨论，也让看恋综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这种情感体验。所以现在很多人看恋综其实不只是看节目了，大家会一边看啊，一边刷这种社交媒体啊，看弹幕啊，或者看 reaction 啊，甚至专门去看别人分析嘉宾之间的那种感情线的这样的视频。没错，完全是的，特别是在更新的那一天，感觉像过节了一样，每个人拿着放大镜就过来了哈。对，现在感觉恋综已经变成了全民推理的这种感觉。<笑>
2: 是的，真的很像，哎，你知道很像侦探节目，你有没有感觉？
0: 对，
2: 哎，就猜他会喜欢谁，猜他又会喜欢谁，然后谁会发短信给他，谁会给他写信，谁会在他的信封里面塞信，谁跟谁最后会在一起。
0: 好了解哦。
2: 哎，有时候真的观众甚至比嘉宾本人还要了解情况。
0: 对，所以现在大家看恋综啊，其实是在集体参与一段关系了。而且有时候真的看得太投入了，就会像看电视剧看得特别投入一样，人会上头，会带入，会把自己，哎，我的关注点一定要放在这里面的感觉。对，尤其是这个
1: CP 没成的时候，
0: 上头是上什么头？是气氛了，物理意义上的上头，真的是
1: CP
2: 没成的时候最难过。所以我觉得其实恋综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可能不是最后哪个嘉宾和哪个嘉宾在一起了，因为真的会经常出其不意啊。
1: 是的，
2: 而是在这种看的过程中，我们会重新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会被什么样的关系吸引，自己又会怎样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确实我觉得表达感情这件事儿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2: 因为我感觉其实像我们身边很多同龄人，在不论在对各种亲密关系，对父母还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在表达上都是
0: 有点缺失的，
2: 对，我觉得看恋综其实一定程度上对于表达来说是有帮助的。可以学习到一些，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告诉你这样的表达会有什么样的回响回应，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这样。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观察青春，也观察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动。哇，
1: 来争一下，还是这个，就今天最后来创一个名句哈。
2: 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是这么深沉的人。
1: OK，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再见。那我们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我们Chen Chen跟Jasmine的《At Last》。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哎，其实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恋综也会在北村罕屋村
1: 啊，
0: 取
1: 对对
0: 景。
1: 对，有一些恋综也会在，特别是讲到传统文化方面的时
0: 是
1: 候，
0: 的，是的，因为
1: 对，
0: 其实北村罕屋村也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适合大家慢慢的去感受，跟自己身边的人好好聊一下。因为我刚刚听到咱们卓斌有说到一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恋综，还有包括一些这种上班族的综艺。其实更多的是在教人表达，也是鼓励大家勇敢去表达。
1: 没
0: 我觉得
1: 错。
0: 这一点真的说得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在现在这个快节奏、快时代的生活状态下，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被快时代、快节奏裹挟。如果你想放松一下，不如去我们北村罕屋村逛一下
1: 确实，
0: 吧。
1: 我感觉今天我们两部分的节目有个特别共通的地方，就是
0: 是
1: 都
0: 的，
1: 在给情绪找出口。
0: 没
1: 无
0: 错。
1: 论是我们学习表达的出口，还是说我们想自己静一静、随便看一看的这种安静的情绪出口，其实
0: 没
1: 都在给我
0: 错。
1: 们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安全稳定的方式，让它发泄出来。
0: 是
1: 我觉得
0: 的。
1: 这也是我们对于自己来说最尊重的一件事情，让
0: 没
1: 自己的
0: 错。
1: 情绪得到尊重。
0: 依旧是那句话，爱你牢记。
1: 爱你牢记，没错。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 Heart to Heart 的 Root，祝你今天也能大声喊出自己的情绪。首尔，
0: 明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이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딸, 기내식 말이야. 혈액순환에 좋아서 치매에도 좋은 거야? 혈액순환에도 좋고 치매에도 좋은 거야?
4: SK케미칼이 잘 만들어서 좋은 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 증상을 수반하는 기질성 뇌기능 장애의 치료엔 역시 기넥신 F정 80mg SK케미칼.
6: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7: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方舟。大家好，我是子轩。马上就要到暑假的旅游旺季了，一想到出国，大家肯定特别头疼的就是机场里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场的队伍。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有好消息了。是的，今天我带来的好消息呢，就和仁川机场是有关的。
8: 据国土交通部的消息，从5月28号开始，仁川机场呢就会大幅增加智能通行， 也就是 Smart Pass 的专用出境通道。到了今年10月份，还会根据旅客的使用情况和拥堵排队的形态，把专用通道的比例呢最多扩大到全体的 50%。 这对于经常出差或者有旅行需求的人来说，绝对是个能大大缩短排队时间的好措施。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商务人士来讲，有的时候连行李都已经不再托运了哈，然后在出境的时候，在出关的时候，如果因为排队占用时间就特别的可惜。那这个智能通行怎么用呢？
8: 大家就可以直接在各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ICN SmartPass， 就能找到官方的软件了。只要在提前在手机里面安装好之后，注册好护照和面部信息，到了机场就能直接刷脸通关了。 其实，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大家对这个服务的满意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之前实际的旅客使用率却只有 14.7%。
0: 那智能通行既然这么便利，为什么使用率这么低呢？
8: 如果使用率很低的话，就没有必要增设吧。据政府方面提到的，至于使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专用通道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三个，仅占总通道的18%，而且位置呢都在航站楼的边缘，这就导致用智能通行的旅客在安检环节还是得和普通旅客混在一起排队，完全感受不到节省了时间。 所以相关部门才决定大举增设专用通道，真正的实现分流。所以从明天开始，专用通道的比例就会先扩大到 31%， 10月份呢会再进一步提升。原来如此，接下来大家如果去机场的话，具体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新开通的专用通道呢？除了出境的大厅，其他环节也能刷脸吗？
0: 机场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贴心，如果您在1号航站楼，可以去2号出境通道的西侧或者5号出境通道的东侧。如果您在2号航站楼，直接找1D、2C以及2D这三个通道就可以了。所以不仅是在出境大厅，部分航空公司呢还把这项服务延伸到了自助托运和登机口。 比如1号航站楼的济州航空、德威航空，以及2号航站楼的真航空、首尔航空都支持。 其中大韩、韩亚、济州、德威和普莱米亚这五家航空公司的登机牌甚至能和这个软件自动的联动，非常的方便。嗯，覆盖面确实是越来越广了。嗯，但是还有一个细节想替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服务的话它是韩籍与外籍居民都能使用吗？是的，外国人也是可以使用的。 只要您持有韩国的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国内居所的申报证，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实物护照呢绝对不能放进托运行李里边，必须随身携带。因为智能通行它只负责的是进入出境大厅安检和登机口，安检结束后的出境审查间段，也就是归法务部管辖的部分，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出示实物护照的。
8: 那这确实是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个盲点啊。到了法务部的出境审查环节，大家通常都会去走这个自动的入境审查通道。关于这个系统的话，外籍居民在使用资格和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定呢？它的这个规定就分得很详细了，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年满17岁的短期停留外籍旅客是可以直接使用出境审查通道的，这不需要提前注册。 如果是持有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居所申报证的居民，年满17岁也是免注册直接使用的。但如果是满14岁到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就必须提前注册之后才能使用。而满7岁到未满14岁的儿童，不仅需要提前注册，注册的时候还需要有法定代理人进行陪同。那如果带着孩子出行的话，确实是要提前准备的。嗯。
0: 如果需要去现场来办理注册的话，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怎么操作呢？
8: 如果是父母陪同注册的话，就需要提交父母的护照或外国人登陆证，以及本国政府开具的家族关系证明材料。如果是父母以外的法定代理人，则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 关于注册地点呢，如果是正好要出境的旅客，就可以直接在出境审核大厅办理。另外， 仁川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都设有自动出入境审查注册中心，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进行营业， 全年是无休的。所以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去仁川机场的官网进行查询。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登陆证的话，就不需要去排那个外国人队。是的，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跟着队伍就去排外国人那个队了，然后就导致这个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了。还是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比较好。送上这首歌 Pepper Tones 带来的 Fast。

0: 5月31号呢，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核心的主题啊，来呼吁大家远离烟草。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解开吸引力面纱，对抗烟草和尼古丁成瘾。那我注意到相关部门好像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一种外观很时尚，味道也很好闻的香烟上。
1: 没错，据疾病管理厅介绍啊，今年的世界无烟日期间，官方特别推出了系列科普宣传，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撕开加味香烟的伪装。所谓的加味香烟，就是往里面加入了薄荷、水果或者巧克力等特定口味的烟草。最常见的呢，就是各种带果香的电子烟、带爆珠的胶囊香烟，或者是连包装纸啊都进了香味的香烟。这些产品不仅对年轻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更糟糕的是啊，他们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尼古丁成瘾的泥潭。
0: 像这种水果味或者是巧克力味道的香烟，就听起来就是好像觉得已经感觉的甜甜的哈，
1: 对，
0: 就很美好，而且没有那个传统的那个香烟那种就非常呛人的那个
1: 味
0: 感
1: 道
0: 觉
1: 是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像在无形当中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防备啊。
1: 没错，这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会觉得加味香烟啊不那么刺鼻，喉咙也不会有火辣辣的灼烧感，于是呢就误以为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小。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基本框架公约里啊明确指出，这些添加剂只是改善了烟草的味道和气味，让它更容易被吸入，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诱骗新用户尝试，并且让老烟民啊更难戒断。有数据显示，如果第一口烟抽的是加味香烟，那么这个人最后变成烟民的概率会直接飙升到1.4倍，而长期抽下去的概率呢，更是高达了惊人的10.9倍。
0: 确实是，可能在抽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无害的，
1: 没错。
0: 就只不过是水果味道或者是巧克力味道哈，就是更让人容易对它产生依赖感。而且我听说目前在韩国，这种香烟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0: 是的，但是这种加味香烟啊，在年轻人当中的普及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根据去年发布的第六次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有高达77.3%的青少年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抽烟时，选择的都是加味香烟。那如果细分到水果味或者薄荷味的电子烟，这个比例更是高达了86.3%。其中，女学生选择加味电子烟的比例甚至逼近了90%。国外的长期追踪也表示，抽带香味电子烟的人，2年后依然无法戒烟的概率是不带香味用户的1.9倍。那些香甜的味道啊，最后也都变成了很难摆脱的隐形枷锁。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当做吸烟的入门款，这个数据或者说这种形式就听起来让人觉得挺触目惊心的。不过既然味道变好了，那它对呼吸道的伤害就没有比传统香烟减少一点吗？
0: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香味和糖分它只是掩盖了烟草的危害，并没有减少它的有害成分。相反呢，这些香精或者糖分经过电子烟设备的加热之后，会变成气溶胶形态，直接吸入肺部。国外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气体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健康的危害啊一点都不少。那从数据来看，在韩国的市场份额从10年前的14%已经一路飙升到了去年的46.5%，已经快占据烟草市场的半壁江山了。那像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严格立法禁止在烟草里面添加任何香精。韩国国内要求出台相关限制政策的呼声啊，也是越来越高。
1: 我记得之前韩国在法律监管层面是出台过一些反制措施的。
0: 没错，以前法律规定只有用天然烟叶制作的才算烟，所以合成尼古丁呢一直处于监管盲区。但去年年末，法律做出了重大修改。从今年4月24号开始，合成尼古丁液态电子烟被正式定性为烟草。现在这类电子烟的包装和广告上必须强制印上健康警告，而且绝对不能出现暗示含有香味物质的文字或者图片。在购买渠道上，自动售货机只有指定的零售商才能安装，并且必须配备成人认证系统。另外，不管是传统的卷烟、加热型还是液态电子烟，只要在禁烟区内违规使用，一律会被处以最高10万韩元的罚款。
1: 确实是。我记得最开始电子烟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包装特别的漂亮嘛，
0: 没
1: 而且
0: 错。
1: 做成了像那种首饰一样可以挂在
0: 嗯，
1: 脖子
0: 是
1: 上
0: 的。
1: 啊，等等的。那个时候的话，传统的烟草它会在封面上印上一些健康广告，就看起来就特别的恐怖哈。
0: 对。
1: 但是那个电子烟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效
0: 限
1: 果。
0: 制，对。
1: 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它设计得更恐怖一些才有
0: 没
1: 用，
0: 错。
1: 因为抽烟真的是有害健康嘛，而且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还是需要从源头上来引起重视的。
0: 是的，而且据相关部门最新推算，吸烟作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在韩国每年会导致大约7万人死亡，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和劳动力损失等社会经济成本更是高达了15万亿韩元。加味香烟如果继续毫无限制地吸引年轻人的群体加入，从长远来看啊，不仅会持续增加吸烟人口，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所以，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人的健康，认清这些甜味背后的陷阱，尽早戒烟才是唯一的出路。
1: 没错，尽早戒烟。送上这首歌，엑시带来的《담배가게아가씨》。

0: 那随着天气天天变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特别的热。
1: 对。
0: 就是你觉得它开空调了吗？所以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关于这个地铁冷气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多。
1: 是的，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典型。据首尔交通公社统计，去年接到的101万件乘客投诉当中，大约就有79万件都是关于冷暖气的，占比高达78.4%。而且这种投诉在5月份到9月份之间是最为集中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非常拥挤的早晚高峰里边，除了绝大多数喊太热的乘客之外，也有觉得太冷的投诉，也占据了全部投诉的一大半。可以说是空调这个问题真的是众口难调。
0: 既然大家都觉得热，乘务员为什么不把这个冷气再开大一点呢？就我们在家里空调，那不都是哔哔哔的几下不就调了吗？我想的啊，是我想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因为不仅是市民，甚至连很多刚入职的乘务员都以为自己能够随意的调控这个温度，但实际上呢，列车内的冷气根本不是服务员那个乘务员能够人工控制的。据环境部的规定，列车冷暖气系统呢是全自动运行的，夏天的标准设定是在24度到27度之间，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冷气设备就会自动的运转，乘务员就算他想打开强力的冷气，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0: 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自动控制的。
1: 是的。
0: 那这个真相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大家因为不知道，然后在手机软件上疯狂投诉，那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行政压力啊？
1: 没错，因为现在有70%以上的投诉都是通过官方 APP 进行提交的。如果客服人员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回复这个冷暖气的问题上边，一旦碰到突发的疾病或者犯罪等真正的紧急求助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为了减少这样的误会，首尔交通公社将在软件的顶部增加紧急提示，并在6号线等车厢内扩大张贴的说明贴纸，还会制作短视频，让大家了解乘务员的苦衷和自动系统的运作原理。

0: 你像有的时候地铁上人如果比较少的话，确实会
1: 嗯，
0: 觉得很冷，但如果人一多起来的
1: 就
0: 话，
1: 很热。
0: 对，就很热。那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动的技术可以让它根据现在车厢的温度来实时的自我调节呢？
1: 这个最近就有一项非常聪明的技术刚刚上线了，从5月最后一周开始，4号线的一列新车上就试运营了 AI 客室适宜温度控制系统。这个 AI 呢，它能够提前学习拥挤度的预测数据，在列车进入拥挤区段之前呢，它会抢先一步自动加大冷气。这项技术接下来还会陆续推广到4号线的25列新车上。除此之外，高峰期从车厂出发的列车也会保持换气扇常开的状态。
0: 那 AI 提前介入听起来非常先进啊，不
1: 嗯。
0: 过在所有列车都普及这项技术之前，针对目前觉得太热或者太冷的乘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呢？
1: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位置技巧，比如在同一个车厢里，因为冷气流动的物理规律，车厢的正中间呢往往是温度最高的，而两头是最凉快的，所以怕热的朋友可以往两头走。如果是怕冷的朋友呢，建议就去寻找比普通车厢高一度的弱冷车厢，比如1号、3号、4号线是在第四和第七节车厢。5号和7号线是第四和第五节，8号线呢则是第三和第四节。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2号线因为平时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弱冷气车厢的。
0: 是吧？
1: 嗯，
0: 我就坐2号线，哎，每次都冻得真的是瑟瑟发抖，而且我每次习惯性的坐1号车厢，1-1哈，应该找一下中间位置。送上这首歌，阿姆缪带来的《恰恰的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3: 딸기내식말이야혈액순환에좋아서치매에도좋은거야혈액순환에도좋고치매에도좋은거야
4: SK 케미칼이잘만들어서좋은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증상을수반하는기질성뇌기능장애의치료엔역시기넥신 F 정 80mg SK 케미칼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6: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随着工作方式越来越灵活自由职业者呢在韩国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自己接项目呢往往面临着签合同催眠款这些上面非常头疼的琐事哈听说最近针对这个群体首尔市也是推出了非常实用的帮扶政策
7: 没错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从这个月开始政府把原本的自由职业者纠纷咨询全面升级为了自由职业者帮扶咨询只要是在首尔活动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遇到了合同陷阱拿不到未结欠款还是关于版权的问题都可以免费找专家求助了
6: 那听起来这个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不过之前呢好像也有类似的咨询平台吧那这次全面大升级是核心发生变化就它这个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7: 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新增了让人头疼的税务咨询这次首尔市专门新聘请了10位税务师加入了原本由律师和劳务师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在整个专家库扩大到了45人像很多自由职业者一头雾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 3.3% 的预扣税文村金属结算还有附加价值税到底适不适用等实务问题现在都可以直接找这些税务专家免费咨询了
6: 那这个新增税务咨询真的是太实用了发现这次政府不仅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连名字也改了就去掉了纠纷这两个字那这有什么考量呢
7: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改名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心理负担以前叫纠纷咨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明明还没有起冲突只是想找人帮忙看看合同或者问一问交税的事情就不敢去申请但现在改名之后服务重心就从出事后应对转变成了事前预防即使没有发生纠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专家帮忙把关合同条款确认版权归属把风险啊掐断在摇篮里
6: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前预防让人安心哈那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怎么申请呢
7: 这个流程也比以前要简单多了现在全部改成了线上申请大家只要登录首尔自由职业者 ON 官网 freelancer.so.go.kr 注册会员后填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就可以了您可以自由选择电话线上或者面对面咨询那如果遇到难题专家不仅会帮忙代写法律文书必要时啊还会出面主持调解会议帮双方和解而且全过程都是免费的
6: 遇到纠纷还能帮忙代写文书那确实是非常贴心的那毕竟现在的话这个服务它出台之后可能还有不少人不了解所以政府未来可能还是要加大相关的宣传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 New Kid 带来的 Winston

0: 到了六月份呢，正是青梅大量上季的上市的这个季节哈。就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吧，去大型超市的时候，就发现它那个门口已经开始成箱的、成箱的就卖那个梅子了。那听说在韩国，就很多主妇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做梅子烫姜啊，酸酸甜甜的，就是它不仅就可以冲水喝，而且做菜的时候也会使用到。而且它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万能药的角色。
1: 没错，梅子糖浆在韩国家庭当中呢，绝对是一个必备品。梅子本身被称为天然消化药，因为它富含的柠檬酸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对于缓解消化不良和肠胃炎是非常有效的。加上梅子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像夏天容易吃坏肚子或者食物中毒，这时候喝点梅子糖浆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和缓解作用。除此之外，它在解毒保肝、退烧消炎，甚至是分解乳酸、消除疲劳的方面，也有着非常好的功效。除了做糖浆呢，人们还会把它熬成梅子浓缩液、泡梅子酒，或者是做成梅子盐腌菜，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0: 原来梅子有这么多的功效哈，难
1: 是。
0: 怪家家户户每年都做。不过我知道在家做这个梅子糖浆，其实挺难的，我真的尝试过长毛了。这个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踩坑了。
1: 是的，像最近食品药品安全处发布了一个提醒，如果梅子处理不当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梅子的核里含有一种叫氰化物的天然植物保护成分，这种成分在酶的分解下就会产生氰化氢，如果摄入过量，就会导致头疼、头晕，甚至是呼吸困难。听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但其实，只要在处理和腌制的过程当中掌握几个小诀窍，就能够大幅降低氰化物的含量，安全的享受梅子的美味。
0: 这个确实特别需要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来学习一下。
1: 好的，首先在挑选和准备食材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青梅，一定要把它的梅子核挖掉，光这一步呢，就能把氰化物减少95%。如果您嫌去核太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买那种熟透发黄的黄梅，用黄梅做也能减少大概70%的毒素。另外，记得把梅子洗净晾干之后，一定要把带有苦味的梅子蒂给它挑掉。
0: 那在正式腌制的时候，就像我之前不是长毛了吗？就怎么样能减少毒素，或者是防止意外呢？
1: 就是在腌制的时候，通常是要把梅子和白糖按1:1的重量比例，一层一层的铺在消毒过的罐子里。如果您把白糖换成低聚糖，毒素呢还能再降14%。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细节，在腌制的前一个月，梅子发酵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罐子的盖子千万不要拧得太死，或者稍微每周拧开排一下气，不然罐子呢有可能会被气体撑破。
0: 后面我就知道了，就是反正3-4个月左右，就基本上就可以把果肉捞出来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大家今年夏天如果想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朴聪木带来的《You and I》。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咱们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海鳗，爬大香了，对吧？上周的时候，
1: 对，是的。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门抢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2: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八到九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九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천장어。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2: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一种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2: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的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果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2: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一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소금 구이 和调料烤 양념 구이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epur 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送给大家这一首 Lumber Pish 带来的《俄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암으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새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2: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이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1: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3: 딸, 기내식 말이야. 혈액순환에 좋아서 치매에도 좋은 거야? 혈액순환에도 좋고 치매에도 좋은 거야?
4: SK케미칼이 잘 만들어서 좋은 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 증상을 수반하는 기질성 뇌기능 장애의 치료엔 역시 기넥신 F정 80mg SK케미칼.
6: 想了解社区动向吗？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我们社区。
7: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这周的社区资讯。韩国行政安全部26日宣布，国务会议已经正式表决通过《生命安全基本法》公布案。该法案在历史上首次将安全生存权利明文规定为法定基本权利。这一根本利益不仅涵盖本国国民，同样无差别适用于居住在本地的所有外籍居民，彰显了对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此次立法深刻吸取了过去12年包括世越号与梨泰院等一系列大型灾难的沉痛教训，积极回应了市民社会与受害者团体的强烈诉求。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政府始终将民众生命与安全置于施政的核心地位。新法案明确赋予了灾难受害者参与事故预防、应对、善后与恢复全过程的实质性权利。受害者不仅有权获取准确的灾难信息，更能直接要求参与事故原因的调查过程。同时，灾后身心与经济上的恢复援助，以及针对受害地区的追悼与社区重建工作，均被正式纳入国家统筹责任范畴。相关企业也被赋予了提供安全事故信息的法定义务。为了确保法律制度落地见效，政府将分别在总统与国务总理统辖下设立了两个重量级专责机构，其中国民生命安全委员会将全面统筹调整涉及产业灾害、自然灾害及交通与儿童安全事故的各项对策，而国家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则致力于确保事故原因调查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未来各级政府在推进各项法律法规与重大项目时，必须全面地来履行安全影响分析与评估义务。相关规定在法案公布六个月后正式实行，并规定每五年制定一次综合规划，以期全面构筑坚不可摧的社会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 GOD 带来的《촛불하나》。

哪怕是微光，也会给我们的前行增加巨大的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医疗方面的相关信息，包含外籍患者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在内的医疗海外进军及吸引外籍患者支援法修改案已正式公布。该项法案将在公布一年后正式施行。届时，具备吸引外籍患者资质的医疗机构所属医生、牙科医生以及韩医将能够全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包含出诊在内的外籍患者进行持续的观察、咨询、教育以及诊断处方，彻底打破跨国医疗的空间壁垒。根据保健福祉部介绍，随着韩国全面迈入外籍患者200万时代，仅2025年的相关接待实际就高达201万人。针对在本地停留时间较短的外籍人士，提供事前的咨询以及归国后随访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虽然此前修订的医疗法已经明文规定，将从2026年12月起允许向韩籍居民提供非面对面诊疗，但由于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复诊患者与初级医疗机构，导致外籍患者难以受惠。此次修法不仅精准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更为外籍患者打造了无缝衔接的安全医疗体系。为了确保制度的稳健运行，政府将着手构建支持药品处方的外籍患者非面对面的诊疗专项系统，并出台了针对违规机构取消注册资格等严厉的管理规定。此外，鉴于自2016年相关法案制定以来，医疗海外进军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次修正案还将该领域的申报主体大幅扩充至非盈利法人及商业公司，并确立了实施年度时态调查的那法定依据，以及全面夯实医疗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那歌曲呢，就送上这首On and Off 带来的 Beautiful, Beautiful.

首尔市政府近日宣布正式启动2026首尔独角兽挑战赛。该赛事呢旨在发掘全球创新力量，并为初创企业提供深度的投资与合作对接。首尔市计划通过本届大赛进一步扩大对海外潜力企业的引进规模，以提升本地科创生态的全球竞争力。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这项标志性的创业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孵化出多家成绩斐然的明星企业。为了进一步凸显赛事的国际定位，今年特别扩大了海外企业的选拔名额，从2025年的3家增加到了4家。结合本地选拔，今年共计划招募7家潜力初创公司。 大赛将经过严苛评估，最终决战定于9月10日在东大门设计广场举行的 Try Everything 2026盛会现场打响。优胜企业不仅将获得市长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总额达1亿2000万韩元的丰厚奖金，还能享受专属展位、独立投资洽谈等重量级的扶持。 本次赛事的招募对象为创立不满10年的初创企业，符合资质的申请者可以在5月19日至6月30日期间登录首尔创业综合平台 StarUp+3w.StarUp-Plus.kr 来提交材料。 由外地人士运营的海外企业则可以通过专属在线表单直接来进行申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吸引居住在本地的外籍创业者以及海外潜力企业落户，首尔市将提供全方位的后续保障。政府不仅将支持优胜企业参与盛会，还将推出结合文化体验与商业交流的新型项目 Seoul Business Crown。 此外，政府也会积极地协助企业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并定期举办投资人洽谈会，全力护航外籍企业的稳健发展。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外籍企业能够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说不定大奖就花落您家了呢。送上这首Tay带来的《Starlight》。

随着6月3日第9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日益临近，为了鼓励并扩大外籍选民的投票参与度，京畿道政府特别制作了13种语言的宣传海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满足年龄在18周岁以上取得永居权满3年，且在对应地方自治团体登记注册这三大条件，外籍居民同样依法享有地方选举的 投票权。根据京畿道政府的介绍，此举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克服信息获取局限，帮助在本地生活的跨国群体更轻松地掌握核心选举资讯。本次推出的宣传海报涵盖了中文、英文、越南语等共计13种语言，海报辅以直观的图表，清晰地标明了正式投票日、事前投票日程以及参与投票的重要意义。 为了让宣传切实的落地，相关部门将依托京畿道外籍居民福利中心、家族中心等一线援助机构，同时政府还将联动各大外籍居民网络社群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分发。此外，政府也将调动外籍居民荣誉大使及政策宣传团等多元文化民间网络， 深入基层展开面对面的实地选举，全面保障外籍居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 送给大家这首Momoland带来的《Boom Boom》，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3: 딸기내식말이야혈액순환에좋아서치매에도좋은거야혈액순환에도좋고치매에도좋은거야
4: SK 케미칼이잘만들어서좋은거겠지
3: 아하
5: 치매성증상을수반하는기질성뇌기능장애의치료엔역시기넥신 F 정 80mg SK 케미칼
6: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
2: 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3: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
4: 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3: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5: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6: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7: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
8: 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慌、胸闷憋气、失眠多梦、思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9: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10: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
9: 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体育锻炼，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3: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11: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3: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1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13: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3: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万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
14: 走进茶叶展，您仿佛置身于一个大茶馆里，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茶香。好，我们来听报道。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仿佛置身于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循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一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
15: 张一元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张四千说：“
14: 首先应用眼帘的是咱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场是从广西恒州空运过来的茉莉鲜花，今天早上刚刚到的，来您闻闻。
15: 还有这是浓浓的茉莉花香。
14: 然后咱们现场的体验呢是咱们茉莉花茶实部印制工艺。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 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15: 感觉口感挺好的，这些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14: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16: 好像有点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15: 怎么样口感？
16: 非常好。
14: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市民大开了眼界。 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
1: 设置了优质品名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国内长寿城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身着壮族服装的大妈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2: 像您这样的打多少次啊才成型啊？
3: 30分钟，口感是有点辣，它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1: 展会现场设置的体验活动推动了传统茶室从单一物质消费向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地品味着。
4: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1: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昭平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5: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1: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裕园在内的著名茶企共有300多家参展，一线品牌超过80%。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裕园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6: 坚守着我们啊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7: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眼下北京一条人气很旺的网红街区隆福寺街区，这里已经正式挂牌了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各种文创活动不断。最近呢，第二届北京特色主理人大赛在隆福寺开业了。什么叫做主理人呢？它原指潮流品牌所有者或是职业经理人，现在泛指把个人的选择、特性、喜好和品牌经营深度结合的创业者或是负责人。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的主理人大赛。
8: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是那个卖瓜的。他说你是什么瓜呢？苏苏是越南话佛手瓜的意思，就是这个瓜。
9: 舞台之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李雪柏手持佛手瓜，向现场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品牌的故事。2011年，他在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开设了品牌首店。那时北京越南菜餐厅稀缺，他的店一炮而红。15年来，他的餐厅从胡同走向北京多个商圈，除了坚守菜品正宗，还持续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创新。
10: 他们说我们不是网红餐厅，我们是一个长红餐厅。可能它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是按照这个季节去推广一些新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做香蕉花的沙拉，我们还做过折耳根的春卷儿，还做了烤鸭卷儿，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创造。
11: 我们打造了一些具有文化的这种属性的这些点心。
9: 梅潭村糕饼铺主理人周伟介绍，品牌成立于2020年，专注新中式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12: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了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饼干，呈现出来口味都不一样。外地游客来了，我们也让他知道北京有个中轴线，而且申遗成功了。
9: 当下许多消费者开始厌倦标准化的产品和冷冰冰的企业，更青睐有温度有个性的主理人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10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13: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7: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15: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14: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15: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14: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平，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16: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17: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16: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17: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16: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14: 王一平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16: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4: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18: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件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14: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7: 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藏着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从隋代到明代千年时光，这里雕琢不断，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了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盛产优质的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地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云居寺不光只有石经，明代时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器官。这些珍贵的雕刻更成为了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探访云居寺。
19: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20: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19: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六。

0: 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1: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0: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印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1: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0: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1: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0: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你看石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石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6大价值。
1: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石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2: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拓，保存下来7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1: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3: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4: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1: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表示，
2: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1: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5: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系 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兵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1: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

0: 二龟堡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1: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2: 好，刚才带您领略的是北京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它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今天先送上这首来自 Xdinoli Heroes 的 Night Be From The End， 一首歌，一点慢下来的感觉，祝大家今天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慢时刻。

0: 海螺船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我是那种在首尔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主动逃离首尔的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住在首尔，但是跟卓斌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找一个让自己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我是抱抱抱海星。
0: 忘记自己在首尔，你这说的好像首尔是一个需要定期出逃的一个地方一
1: 哎，没有了，没有了，咱们首尔真的很好，也很好玩，
0: 样。
1: 但是首尔的节奏真的太快了，就是快到有时候。

0: 后，就咱们，我特别想找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减速带。
1: 啊，减速带，你最近在学车吗？
0: 我看你是这个学的有点这个入火走火入魔了吧哈，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减速带，那证明是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关键词，今天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减速带有关？
1: 哦，今天这个地方有很多减速带。
0: 没有没有，只是说跟这个词有关了。
1: 啊，那你给我几个线索。
0: OK 啊，兄弟，我也是直接把线索给到，好吧？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这么轻易的猜中了。首先呢，线索一。它是在首尔市中心，而且离
1: 啊
0: 景福宫很近。
1: 啊，那确实减速带会比较多。
0: 是的，是的。那线索二呢，就是走进去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这是在首尔吗的那种感觉。
1: 哦，刚好又在市中心，又会有这样的感觉。
0: 线索三呢，就是如果你在那里跑起来，会有人看
1: 因为减速在绊脚。
0: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这个提示哈，猜不
1: 啊，
0: 到吧？
1: 哎呦，
0: 但是
1: 等一
0: 说是，
1: 下，是不是那个？
0: OK，嘘嘘，不管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答案哈，现在都不能说。我们第二部分再见哦。
1: 哎，但为什么不能跑步？好好奇
0: 就是因为这只是我的一个抽象形容，也不是那没有人跑步，只是说大家都习惯缓慢的走。
1: 你这习惯改一改吧，下次我们直接点好吗？
0: OK，改不了的，改不了。让你猜出来，我还得了哈？不卖关子，我没有存在感哈。
1: OK，那在谜底揭晓之前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来了。在首尔，你有没有去过一个让你忘记自己在首尔的地方？不一定是什么古迹啊、景点，哪怕只是一条街、一家店、一个巷子，只要进去之后就感觉，哎，这都不太像首尔，这样的感觉都算。
0: 是的，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来告诉我们你的首尔减速带在哪里吧。
1: 参与方式是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也可以留言。
0: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和周五2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都会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大家都不要错过哟。FM 101.3，官网、YouTube 三路同步。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一首慢下来的感觉的曲子。我们马上回来，一起来听来自 Longshot 的《Moonwalking》。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哎，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现在我们到了揭晓答案的时刻了，来吧，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我们的地图坐标就是北村韩屋村。我就知道是这儿，不好意思啊。哦，
1: 哎，这也猜到，
2: 不好意思，我已经知道了。
1: 我以为我的这个题是已经很隐蔽了，
2: 很明显。你说那一带嘛，然后市中心，你说比较不像首尔的地方，不就很容易就出来了吗？答案
1: 啊，看来你跟我就是对这个地方的感觉是一样的。但你居然没有这么早就戳穿我，好感动。 说出来就没有悬念了，我要为节目服务的嘛。
2: 哇塞，谢谢你哦，栗子，牺牲很伟大。
1: 不好意思，我一直这么敬业，谢谢。
2: 介绍吧，你介绍吧。OK，OK，OK，就是北村哈。说到我们这个北村韩屋村这个名字，北村这个名字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北边的村子。因为它位于这个景福宫和昌德宫两座这个王宫之间，地势稍高，从朝鲜时代起就是贵族两班阶层的居住地。
1: 哎，没错，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这种
2: 地方的气质啊特别稳的那种感觉。是的，而且那个北村呢现在保存了大概有这个900栋传统的韩屋，就是那种黑色瓦片屋顶，白色墙面，木头门框的房子，真的很有感觉。而且现在呢这些都不是博物馆里面复原出来的建筑，是真实有人居住的。
1: 哦，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它不是那种，哎，我是一个景点，你要来看我，不是这种感觉，而是每一天真实的日常其实就在这发生的这种感觉。
2: 没错，而且有时候走过一扇门，其实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在炒菜，其实那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因为很古代的一个建筑，但是里面却真实有人在生活，感觉就是时间都好像不一样了。
1: 嗯，就是不急了。哎，对。
2: 不急了，我觉得这是北村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我像我刚刚有提到，为什么说这个你在那里跑步好会被人看到，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那里慢慢的体验，慢慢的感受。我觉得北村呢是首尔最不像首尔的地方，但它却在首尔的这个最中间哦。嗯，这个说法
1: 挺好的，而且你往外走10分钟，其实旁边像很多人寺洞啊、三清洞啊、光化门啊，全都是这种首尔风味拉满的这个地方。
2: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缩回来走进这个北村的巷子里，哎，就是感觉
2: 又会很安静，就是感觉那个内心又变平静了，感觉这个鞋底踩在石板路上，声音都能听见。
1: 哎，就是走在那个石板路上啊，走起来
2: 不像在赶路，像在散步那种感觉。
1: 是的，而且，哎，我跟你讲啊，栗子，就是我第一次去北村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你快说，我最喜欢听你好笑的时刻了，就想嘲笑你。
2: 哇塞，谢谢你哦。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哈，就是我在这个出发之前，其实去<笑> 就是第一次去嘛，然后做了很详细的攻略，还列了清单，哦，哪里先去，哪里后去，哪个机位好看，然后哪家咖啡厅值得排队，这样。
1: 好周全哦。
2: 对，但是我进去大概十分钟啊，我就把清单关掉了。
1: 为啥？
2: 因为我发现就是按照这个清单就完全不对劲，因为我觉得北村是那种你按清单走反而呢会体会不到它的那种感觉的地方。
1: 反而呢？
2: 是的，你真的得就是走着走着，你看到哪个地方有感觉你就去逛一逛。
1: 嗯，哎，就是其实坐了攻略，最后还是靠感觉，对不对？
2: 没错，而且凭感觉就是走到这些一些小巷子里面，一些小房屋里面，反而呢是我，没错，反而呢是我走的最好的一段路。而且你这个就是你往那个韩屋的屋顶往上走嘛，走到顶回头一看，
1: 能看到什么？
2: 能看到后面的首尔，就是那种感觉很微妙，就是远处有高楼，有商业区，但是你站在那里，你的脚下是这个几百年前的石板，然后眼前是首尔2025的，2026的首尔，差点时间搞错了，那两个时代撞在一起，但是却没有违和感
1: 啊，就能看到首尔的天际线。
2: 天际线，I see the world, OK OK, the skyline，不要callback了，他不抗拒现代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嗯，是的，是的，但是他也不慌，哎，对，我觉得这个词给特别好，不慌这个词真的用得太准确了，就是北村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慌的感觉，那个气质呢是从几百年前带过来，现在还在的。嗯。
1: 然后在里面站了二十多分钟吧，其实我什么都没买，我出来之后一抹抬头跟我笑了一下，也就是这样了，这个特别平淡的一个小故事其实。但其实这种小故事也会记很久，对，我感觉就是被善待的感觉，不是那种特别热情的善待，而是那种，哎，你在这儿挺好的，你在这儿，大家你也融入我们的生活了，这样的这种善待的感觉。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北村就是这样的地方，就是他对你的态度不是热烈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是稳的。那我们说回 K-pop， 北村跟 K-pop 的关系有没有我们平时说的那些打卡地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对，其实北村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样， 北村呢没有哪首MV是在这里专门拍一些比较那种 爆炸式的那种场景， 也没有哪个idol在这里做过那种很炸的那种画面，
2: 就比较慢镜头的这种感觉。是的，是的，它是综艺里那种慢镜头的感觉。
1: 就是但凡是那个idol 就是感受这个首尔传统文化的综艺环节， 基本上都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还有包括这些团综里面的一些文化探访啊，
2: 然后还有一些穿韩服的这个任务环节，背景基本上都在这里，就基本都在这一圈呗。嗯，是的，而且这个综艺里的这些idol画风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这个北村的时候就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镜头前的那种，就是我在表演那种感觉，就是几个人走在巷子里，然后很生活，很美好。其实我感觉反而在这种环境里面，他们更像一个 人了，而不单纯像一个idol，就是你知道，而且在北村里面开了很多精品店、咖啡厅，还有潮牌选品店，他们也进驻了很多现代的品牌，就让我感觉这里其实潮流跟传统有这种并存的感觉。没错没错，然后而且很多他的那些选曲啊，都是像这种轻柔的钢琴曲那种感觉，就感觉整个人就是慢下来了。嗯，就是感觉这个地方有种魔力。 连就是连开店的人应该都知道，你要来北村你就得跟上北村的节奏，你不能快。对，没错没错，
1: 就是感觉整条街道都有规定一个步速的感觉，
2: 限制速度，对，步速的。
1: 对，
2: 但我感觉确实这不用专门

0: 去体吧，你走进去，慢慢的你就自然感觉时间就慢下来了。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包括这个首尔，现在节奏很快嘛，然后现在就是完全，我觉得北村就像是医生给我们开的一针处方药。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北村附近的三清洞，就是这个三清洞和仁寺洞，都是在走路的距离之内可以连着逛的，但不要贪哦，因为北村一个地方就可以走上半天，千万不要给自己排得太满。
0: 那我们今天的 K-pop 直接地图就截到我们北村韩屋村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 ANTEEM 的 Firework。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4，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首尔，你有没有一个让自己能够慢下来的地方呢？欢迎来分享给我们吧。
1: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尾号来自2871的听众给我们发来一条留言。我之前在恩平区那边爬山的时候，偶然路过了一片韩屋村，一边看着绿油油的山景，一边走在两旁都是现代韩屋的小路上，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很想推荐给大家。
0: 哦，是的，是的，我觉得首尔最神奇的地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美好风景。
1: 而且，没错，我觉得首尔特别舒服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当你有空闲时候的时候，哎，旁边说不定有一些有山、有公园、有韩屋村这种特别小的、有小幸运、小惊喜的这种地方，
0: 是的，
1: 我感觉很适合轻
0: 很
1: 松
0: 舒
1: 放
0: 服。
1: 松的时候去，
0: 没错没错。那我们再看到这个7314的朋友有说到，我在望远洞一家很老的二手书店待过一个下午，店里放着老歌，窗外还有这个阳光照进来，哇，那一瞬间真的感觉不像在节奏那么快的首尔，更像在某个小城市。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说得太对了。其实我们经常说首尔是快节奏的地方，但其实它也可以慢下来。
1: 对，真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说的每个地方我都特别想去啊。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短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乌珠说扭的꿈꾸는마음으로。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青春正当时，未来无限制。
1: 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看看青春的模样吧。
0: 有请我们今天的青春观察员佳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琪。
0: 欢迎。新的一周，哎，有没有什么新的趣事儿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这么突然的关心哈。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之前参加某档恋综的两个嘉宾线下在一起了。
1: 哎，但这不是在这种恋综还蛮常见的
3: 哦。但这两位在节目里是完全没有任何接触，而且这可是和前任一起上的那种恋爱综艺。两个人在节目里只是一味的想要挽回自己的前任，结果他们的前任之间先擦出火花，牵手成功了。
0: 好喜欢震撼这种修罗场啊。哎，这时候我特别想唱一首歌 Drama Mama Mama I've been drama mama mama。 哎，我有点混乱了。哎，这才是真正的所谓换乘吧。
3: 嗯，
0: 但你觉得这是真爱还是复仇者联盟？
3: 复仇者联盟吗？目前看来的话应该是真爱，不过也有复仇者联盟这种可能
1: 啊。
3: 但是可能比如说但是他们在节目里啊，其实重心是完全在前任身上，因此错过彼此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就是对于特别是那种一直追更的那个观众来说应该可以非常惊喜吧。有可能是惊讶，虽然
3: 对，也有观众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他们在一起会很不错吧，没想到真的就修成正果了。
0: 哎，那佳琪有跟着看这档综艺吗？
3: 其实这一集我还没怎么看，只是关注了。但是之前各种这种恋综啊我都有看，我也算是这种恋综的爱好者。
1: 哎，我也有这个稍微看一点哟。我之前特别喜欢看那个一群陌生男女被放到第一岛一起生活的恋综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季了，真的很抓吧吧吧吧，也很刺激啊。
3: 原来波波喜欢看这个类型的。
1: 是的，
3: 我可能会更喜欢那种就是年轻人啊，然后在一起合宿那种年轻人的恋爱，可能更纯爱、更青春，喜欢看那种暧昧期的感觉和心动那种小细节。
0: 哎，我就特别喜欢刚刚讲到的那个前任一起生活的这种恋综啊。我特别喜欢看大家就是那种徘徊犹豫加上修罗场和那种不确定性，哦，这种抓马感。
1: 其实我觉得人是不是越没有什么越想看什么，恋爱都没有还想着换乘了。
0: 哎，我看看还不行吗？没有啊。但是你这么一说确实不同的这个类型特点和氛围气啊确实是不一样的。
3: 对，其实大家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找到喜欢的这种恋爱综艺。
1: 是的，
3: 我记得之前很火的还有就是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上的这种恋爱综艺，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这个我也挺喜欢的。
1: 当然
3: 一起爱情啊，好像是兄妹啊姐弟之间的这种亲情更加动人。
1: 是的，其实我看的时候也不禁有一丝泪目呀。但这个因为这个姐弟兄妹之间就是互相都希望对方幸福的这种很真挚的感情，我真的有点感动了。我们家弟弟也有这么感人就好了。
3: 哎，要不要送你们上节目？
1: 我一定会笑的。
0: 呼叫
1: 我一定会笑的。
0: 哎，我记得之前其实恋综这个类型啊没那么多。哎，不管是韩国还是中国类型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为什么种类现在越来越多了呢？
3: 哎，其实我觉得其实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对恋爱的需求变得很多样。有人喜欢这种温暖的陪伴感，也有人喜欢看别人的这种心理活动。而且这种恋综的受众也变多了，观众类型特别丰富。原来大家可能觉得只是年轻人在看，那其实现在二三十代啊甚至四十代观众也会在看这样的节目。
1: 好像确实是的。因为其实不管年龄大小，就是还是有没有你经历有这些就是感情经历的这些，好像大家都会被恋综吸引。
3: 对，其实因为不同年龄的人啊对这种恋综啊或者说对恋爱感兴趣的点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3: 比如说年轻观众可能更喜欢看啊心动感、暧昧感、拉扯感，但经历过恋爱的人可能会更关注这种关系里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他们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在犹豫，然后或者说为什么不敢重新开始这样的问题。
0: 是，像那个跟前任一起生活那一档，我感觉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各种点啊在里面都能有呈现，所以很容易引起讨论。
3: 对，还有这种和兄妹一起上的这种节目，如果家里本来就有兄弟姐妹的人会特别容易共鸣。是不是？
1: 当然当然，看到的时候有点带入自己的家 庭关系。其实我感觉如果是我上环会很尴尬。
3: 所以就看看就好了。
1: 对，
3: 所以说大家看的就已经不只是恋爱了，我觉得现在的恋综其实也变成一种观察人与人的关系的这样的节目了。
1: 是的、嗯、
0: 所以受众越来越广了。
3: 对，而且大家都能从里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哎，刚好我要问问两位主播、嗯、你们俩看恋综的时候是什么类型的、嗯、是那种吃瓜型还是沉浸式磕 CP 的类型？
1: 我是唯恐天下不乱型。因为我每次看到那种就是很焦灼很抓马的画面我就很兴奋。哦，
0: 不好意思啊，跟这种聒噪的人类不太相似。哎呦，我有时候呢其实是一种敏感脆弱型。
3: 哦、oh,
0: 哎，因为我
1: 想把这趴跳掉。
0: 我会跟着嘉宾的一些情绪有一些变化而变化的感觉。
3: 哦、那其实我跟丽丝差不多，也很容易被里面情绪的这种嘉宾的情绪给带着走。我知道我之前看一档节目有个很喜欢的女嘉宾，但是她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走不出来，我就跟着她一起难过，但是后来看到她被坚定的选择了之后还是很欣慰、嗯、
1: 哦，哎，那你们在看的时候会有带入到自己吗？
0: 哎，有时候哎，我感觉带入自己的话就感觉自己在演戏，会体验到不同人的人生的这种感觉、
1: 哦、你只是参与节目吧、啊、你想
3: 这要把你送恋综你愿意吗？
0: 我吗？
3: 你不行你不行。那抱抱呢？要是让你去参加恋综你会愿意吗？
1: 这个真的很难讲，因为我感觉我会上节目会笑场，忍不住想吐槽。这个不行不行，我还是算了吧。
3: 就是只喜欢看别人恋爱。
1: 是的，是的。
3: 对，不过确实也是啊，感觉身边的年轻人都只是很喜欢看别人恋爱，但现实中又不一定真的想谈恋爱。
0: 嗯、没错。那么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你们喜欢的恋爱综艺，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首经典的恋综战歌，来自 Woozi 的 Hega Terga。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首尔我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聊，大家为什么这么沉迷于看恋综呢？
1: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年轻人啊，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不一定想谈恋爱，其实是因为现实恋爱的成本很高，需要花费时间呀、情绪啊、金钱啊、精力啊。但是恋综呢，其实是给了大家提供一个借别人恋爱体验情绪的机会，是一个低风险的情感体验。
2: 是的，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当中恋爱很容易受伤啊，会尴尬这种，然后也会消耗你的时间精力。但是我感觉恋综呢，反而呢是有一种在安全距离里面体验恋爱的感觉。
0: 没错，我感觉其实这么看看恋综的观众不一定喜欢谈恋爱，或者不一定想要谈恋爱，说不定其实就是想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对。
2: 是的，是
1: 而
2: 的。
1: 且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这不是和看那种浪漫电视剧是一样的吗？但其实我觉得最大区别就是恋综呢，它可能是真的，所以在看到嘉宾之间的互动啊，会让人觉得这个眼神是真的，紧张是真的，犹豫是真的，所以观众就会更容易把自己给带入进去。
2: 是的，而且嘉宾间的这种细微的互动，真的很容易让人看上瘾，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像侦探一样去观察。
1: 对，这其实也是大家现在喜欢看恋综的一个原因。大家喜欢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哎，为什么他会犹豫？他为什么不敢表达呀？等等这些，大家还会去分析语气啊、眼神啊、微表情啊等等。其实，大家在观察嘉宾的同时啊，也是对人与人和人本身的一种观察。
0: 大家在观察微表情上真的是有点说法的，我感
2: 是
0: 觉，
2: 的，是的。
0: 真的，我感觉什么都逃不过观众的火眼金睛
1: 没
0: 啊！
1: 错，
0: 而且很多人就是会给自己的 CP 牵线，哎，你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吗？我感觉大家都
2: 太
0: 想磕
2: 多。
0: CP 哎。
1: 对，我觉得会给大家这种期待感吧，会让你有继续看下去的动力。大家会对这种本来就会对未完成的关系更加投入，所以这种暧昧的阶段真的会很让人上头。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会有这种磕错 CP 的情况。
2: 哎，但我发现就是好像大家磕错的人也还是不愿意放弃的人也很多呢。
1: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在磕 CP 也好，或者给自己喜欢的嘉宾牵线也好，其实是投射了自己的那种情感期待，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磕的是嘉宾之间，哦，我觉得他们很合适，反而呢是自己很希望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
2: 原来
0: 你说的
2: 如
0: 确实，因为之前磕了大错特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他们真的很合适，而是我觉得我被其中某一方的这种性格啊，感觉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性格，然后个人希望他们牵手成功的感觉。
1: 是你自己的一种投
0: 没错
1: 射。
0: 没错。
2: 但我呢就不太一样了
1: 哦。
2: 因为本人呢磕 CP 一直都是很准的，堪比雷达当时我简直是与这个全世界为敌，大家都在磕另一对，只有我观察出了其中的奥秘。当然，我的 CP 成真啦！
1: 哇，那你完全是可以去当恋综的观察室嘉宾了，可以把你送到观察室去，
2: 立马发配。
1: 走。
0: 不过确实，现在恋综好像都有观察室，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不少 idol 好像也会被请去当观察室嘉宾。
1: 对，
2: 没错。
0: 哎，我其实很好奇哦，在恋综节目里，这个观察室存在是必要的吗？
1: 哎，我觉得其实还是很需要的吧。其实比起我们去看嘉宾恋爱，更多时候是在一起分析。观察室其实有点像观众的嘴替，或者说是实体的弹幕，能够把这种情绪给放大。
2: 是的，而且有一些观察室的这个嘉宾真的很有意思，感觉因为有了他们的吐槽，反而把这个节目变得更有意思了，而且会很有共鸣感。
1: 对，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在替观众说话，也
2: 是
1: 会帮忙
2: 是
1: 一起
2: 的，
1: 来分析心理啊什么的。其实节目里很多的名场面也是因为观察室的反应太好了而产生的。
0: 确实还有很多现在观察室邀请到的嘉宾啊，无论涉及到的领域还是年龄层都很不一样，都能看到
1: 对，
0: 很多不同的观点。
1: 像刚才提到的 idol 啊、演员啊，其实还有这种上一集参加过的嘉宾，或者说是一些心理专家，因为大家的这种经历不同啊，年龄不同，所以大家关注的重点也会不一样。
2: 是的，是
1: 就其实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男观察员和女观察员在同一件事情上的看法也会不同，大家的这种角度啊和观念不同，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把这种不同的地方给表达出来，能够让观众接触到不一样的观点，也能够可能彼此能够更加理解。
2: 没错，我反正就是特别喜欢听这个观察员分析的那种类型。一方面我是觉得很有综艺效果嘛，好，比如说刚刚就是跟我们提到这个观察员，比如真的是狗头侦探，还有那种就是匹配连线的环节可以做到全错，但是完全这些观察员就是我的嘴替来的。
1: 对，其实他会把这种情绪给说出来，把一些我们发现的点给分析出来，而且会把一些细节给点破。
2: 是的，
1: 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心理专家嘛，其实大家在看恋综的同时也是在找自己身上的一些共同点。
2: 没错，
1: 那心理专家的一些分析不只是对某一个嘉宾的分析，更多的是对一种现象或者一个群体，那其实大家在看的过程中也能学习到很多，然后对自己也能更了解了。
0: 嗯，那你这么说我就懂了，我感觉观察室可能更像一个活体弹幕，然后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情绪，也能让我哎感觉被理解，或者让我开拓我视野，这样的感觉。
1: 对，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观察室的这种观察嘉宾啊，其实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因为大家一起讨论，也让看恋综变成了一种集体的这种情感体验。所以现在很多人看恋综其实不只是看节目了，大家会一边看啊一边刷这种社交媒体啊，看弹幕啊，或者看 react啊，甚至专门去看别人分析嘉宾之间的那种感情线的这样的视频。
2: 没错，完全是的，特别是在更新的那一天感觉像过节了一样每个人拿着放大镜就过来了哈。
1: 对，现在感觉恋综已经变成了全民推理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0: 真的很像，哎，你知道很像侦探节目有没有感觉？
1: 对，
0: 哎，就猜他会喜欢谁，猜他又会喜欢谁，然后谁会发短信给他，谁会给他写信，谁会在他的信封里面塞信，谁跟谁最后会在一起。
1: 哎，好了解哦。
0: 哦，哎，有时候真的观众甚至比嘉宾本人还要了解情况。
1: 嗯，对，所以现在大家看恋综啊，其实是在集体参与一段关系了。
0: 而且有时候真的看得太投入了，就会像看电视剧看得特别投入一样，人会上头，会带入，会把自己，哎，我的关注点一定要放在这里面的感觉。
2: 对，哦，尤其是这个 CP 没成的时候，最上头。
1: 是上什么头？是
2: 就
1: 气愤了，
2: 物理意义上的上头，真的是 CP 没成的时候最难过。
1: 哦，所以我觉得其实恋综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可能不是最后哪个嘉宾和哪个嘉宾在一起了，因为真的会经常出其不意啊。
2: 是的，
1: 而是在这种看的过程中，我们会重新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会被什么样的关系吸引，自己又会怎样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0: 确实我觉得表达感情这件事儿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我感觉其实像我们身边很多同龄人，在无论在对各种亲密关系，对父母还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在表达上都是有点缺失的。
2: 是的，
0: 对，我觉得看恋综其实一定程度上对于表达来说是有帮助的，
1: 可以学习到一点，
0: 可以告诉你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告诉你这样的表达会有什么样的回响回应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也是可以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这样。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这里是青春观察日记，和我们一起观察青春，也观察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心动。
1: 来这么想，
2: 还是这个，就今天最后来创一个名句哈。
0: 不好意思啊，我一直是这么深沉的人。
2: OK， 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再见。
0: 那我们在送走佳琪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我们 Chen Chen 跟 Jasmine 的 At Last。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哎，其实我发现好像很多这个恋综也会在北村罕屋村取景。
1: 对对对，有一些恋综也会在，特别是讲到传统文化方面的时候。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北村罕屋村也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适合大家慢慢的去感受，跟自己身边的人好好聊一下。因为我刚刚听到咱们卓斌有说到一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恋综，还有包括一些这种上班族的综艺。其实更多的是在教人表达，也是鼓励大家勇敢去表达。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说得非常好，也希望大家在现在这个快节奏快时代的生活状态下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被快时代快节奏裹挟。如果你想放松一下，不如去我们北村罕屋村逛一下吧。
1: 确实，我感觉今天我们两部分的节目有个特别共通的地方，就
0: 是
1: 都在给情绪找出口。
0: 没错，
1: 无论是我们学习表达的出口，还是说我们想自己静一静随便看一看的这种安静的情绪出口，其实都在给我们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安全稳定的方式让它发泄出来。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对于自己来说最尊重的一件事情，让自己的情绪得到尊重。
0: 依旧是那句话，爱你老几，
1: 爱你老几，没错。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送上这一首来自 Heart to Heart 的 Root， 祝你今天也能大声喊出自己的情绪。首尔，
0: 明天见。

忙碌的一周即将过去，迎来惬意的周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再次走进本周的生活小贴士，我们社区两个单元。如果您错过了本周内容，或者是想重温精彩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不要走开。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2: 大家好，我是子轩。
1: 马上就要到暑假的旅游旺季了，一想到出国，大家肯定特别头疼的就是机场里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长的队伍。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有好消息了。
3: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好消息呢，就和仁川机场是有关的。据国土交通部的消息，从5月28号开始，仁川机场呢就会大幅增加智能通行，也就是 Smart Pass 的专用出境通道。到了今年10月份，还会根据旅客的使用情况和拥堵排队的形态，把专用通道的比例呢最多扩大到全体的 50%。 这对于经常出差或者有旅行需求的人来说，绝对是个能大大缩短排队时间的好措施。
1: 特别是对于一些商务人士来讲，有的时候连行李都已经不再托运了哈。然后在出境的时候，在出关的时候，如果因为排队占用时间，就特别的可惜。那这个智能通行怎么用呢？
3: 大家就可以直接在各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 ICN Smart Pass， 就能找到官方的软件了。只要在提前在手机里面安装好之后，注册好护照和面部信息，到了机场就能直接刷脸通关了。其实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大家对这个服务的满意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之前实际的旅客使用率却只有 14.7%。
1: 那智能通行既然这么便利，为什么使用率这么低呢？如果使用率很低的话，就没有必要增设吧。
3: 据政府方面提到的，至于使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专用通道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3个，仅占总通道的 18%， 而且位置呢都在航站楼的边缘，这就导致用智能通行的旅客在安检环节还是得和普通旅客混在一起排队，完全感受不到节省的时间。所以相关部门才决定大举增设专用通道，真正的实现分流。所以从明天开始，专用通道的比例就会先扩大到 31%， 10月份呢会再进一步提升。
1: 原来如此。接下来大家如果去机场的话，具体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新开通的专用通道呢？除了出境的大厅，其他环节也能刷脸吗？
3: 机场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贴心，如果您在一号航站楼，可以去二号出境通道的西侧，或者五号出境通道的东侧。如果您在二号航站楼，直接找1D、2C 以及 2D 这三个通道就可以了。所以不仅是在出境大厅，部分航空公司呢，还把这项服务延伸到了自助托运和登机口。比如一号航站楼的济州航空、德威航空，以及二号航站楼的真航空、首尔航空都支持。其中大韩、韩亚、济州、德威和普莱米亚这五家航空公司的登机牌甚至能和这个软件自动的联动，非常的方便。
1: 覆盖面确实是越来越广了。但是还有一个细节想替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服务的话，它是韩籍与外籍居民都能使用吗？
3: 是的，外国人也是可以使用的。只要您持有韩国的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国内居所的申报证，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实物护照呢绝对不能放进托运行李里边，必须随身携带。因为智能通行它只负责的是进入出境大厅、安检和登机口，安检结束后的出境审查阶段，也就是归法务部管辖的部分，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出示实物护照的。
1: 那这确实是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个盲点啊。到了法务部的出境审查环节，大家通常都会去走这个自动的入境审查通道。关于这个系统的话，外籍居民在使用资格和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定呢？
3: 它的这个规定就分得很详细了，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年满17岁的短期停留外籍旅客是可以直接使用出境审查通道的，这不需要提前注册。如果是持有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居所申报证的居民，年满17岁也是免注册直接使用的。但如果是满14岁到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就必须提前注册之后才能使用。而满7岁到未满14岁的儿童，不仅需要提前注册，注册的时候还需要有法定代理人进行陪同。
1: 那如果带着孩子出行的话，确实是要提前。

0: 准备的。如果需要去现场来办理注册的话，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怎么操作呢？
1: 如果是父母陪同注册的话，就需要提交父母的护照或外国人登陆证，以及本国政府开具的家族关系证明材料。如果是父母以外的法定代理人，则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关于注册地点呢，如果是正好要出境的旅客，就可以直接在出境审核大厅办理。另外， 仁川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都设有自动出入境审查注册中心，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进行营业，全年是无休的。所以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去仁川机场的官网进行查询。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登陆证的话，就不需要去排那个外国人队。是的，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跟着队伍就去排外国人那个队了，然后就导致这个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了，还是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比较好。送上这首歌，Pepper Twins带来的《Fast》。

0: 5月31号呢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核心的主题啊，来呼吁大家远离烟草。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解开吸引力面纱，对抗烟草和尼古丁成瘾。那我注意到相关部门好像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一种外观很时尚，味道也很好闻的香烟上。
1: 没错，据疾病管理厅介绍啊，今年的世界无烟日期间，官方特别推出了系列科普宣传，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撕开加味香烟的伪装。所谓的加味香烟，就是往里面加入了薄荷、水果或者巧克力等特定口味的烟草。最常见的呢，就是各种带果香的电子烟、带爆珠的胶囊香烟，或者是连包装纸啊都进了香味的香烟。这些产品不仅对年轻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更糟糕的是啊，他们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尼古丁成瘾的泥潭。
0: 像这种水果味或者是巧克力味道的香烟，就听起来就是好像觉得已经感觉的甜甜的哈，
1: 对，
0: 就很美好，而且没有那个传统的那个香烟那种就非常呛人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像在无形当中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防备啊。
1: 没错，这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会觉得加味香烟啊不那么刺鼻，喉咙也不会有火辣辣的灼烧感，于是呢就误以为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小。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基本框架公约里啊明确指出，这些添加剂只是改善了烟草的味道和气味，让它更容易被吸入，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诱骗新用户尝试，并且让老烟民啊更难戒断。有数据显示，如果第一口烟抽的是加味香烟，那么这个人最后变成烟民的概率会直接飙升到 1.4 倍，而长期抽下去的概率呢，更是高达了惊人的 10.9 倍。
0: 确实是，可能在抽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无害的，
1: 没错，
0: 嗯，就只不过是水果味道或者是巧克力味道哈，就是更让人容易对它产生依赖感。而且我听说目前在韩国这种香烟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1: 是的，但是这种加味香烟啊在年轻人当中的普及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根据去年发布的第六次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有高达 77.3% 的青少年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抽烟时选择的都是加味香烟。那如果细分到水果味或者薄荷味的电子烟，这个比例更是高达了86.3%，其中女学生选择加味电子烟的比例甚至逼近了90%。国外的长期追踪也表示，抽带香味电子烟的人两年后依然无法戒烟的概率是不带香味用户的 1.9 倍。那些香甜的味道啊，最后也都变成了很难摆脱的隐形枷锁。
0: 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当作吸烟的入门款。这个数据或者说这种形式就听起来让人觉得挺触目惊心的。不过既然味道变好了，那它对呼吸道的伤害就没有比传统香烟减少一点吗？
1: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香味和糖分它只是掩盖了烟草的危害，并没有减少它的有害成分。相反呢，这些香精或者糖分经过电子烟设备的加热之后会变成气溶胶形态，直接吸入肺部。国外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气体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健康的危害啊一点都不少。那从数据来看，在韩国的市场份额从十年前的14%已经一路飙升到了去年的46.5%，已经快占据烟草市场的半壁江山了。那像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严格立法禁止在烟草里面添加任何香精，韩国国内要求出台相关限制政策的呼声啊也是越来越高。
0: 我记得之前韩国在法律监管层面是出台过一些反制措施的。
1: 没错，以前法律规定只有用天然烟叶制作的才算烟，所以合成尼古丁呢一直处于监管盲区。但去年年末法律做出了重大修改，从今年4月24号开始，合成尼古丁液态电子烟被正式定性为烟草。现在这类电子烟的包装和广告上必须强制印上健康警告，而且绝对不能出现暗示含有香味物质的文字或者图片。在购买渠道上，自动售货机只有指定的零售商才能安装，并且必须配备成人认证系统。 另外不管是传统的卷烟加热型还是液态电子烟，只要在禁烟区内违规使用，一律会被处以最高10万韩元的罚款。嗯，确实是。
0: 我记得最开始电子烟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包装特别的漂亮嘛，而且做成了像那种首饰一样可以挂在脖子上啊等等的，那个时候的话传统的烟草它会在封面上印上一些健康广告，就看起来就特别的恐怖。但是那个电子烟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限制。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它设计的更恐怖一些才有用，因为抽烟真的是有害健康嘛，而且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还是需要从源头上来引起重视的。
1: 是的，而且据相关部门最新推算，吸烟作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在韩国每年会导致大约7万人死亡，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和劳动力损失等社会经济成本更是高达了15万亿韩元。 加味香烟如果继续毫无限制地吸引年轻人的群体加入，从长远来看啊，不仅会持续增加吸烟人口，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所以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人的健康，认清这些甜味背后的陷阱，尽早戒烟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没错，尽早戒烟。送上这首歌 EXID 带来的《담배가게 아가씨》。

0: 那随着天气天天变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特别的热。
1: 对。
0: 就是觉得它开空调了吗？所以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关于这个地铁冷气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多。
1: 是的，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典型。据首尔交通公社统计，去年接到的101万件乘客投诉当中，大约就有79万件都是关于冷暖气的，占比高达78.4%。而且这种投诉在5月份到9月份之间是最为集中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非常拥挤的早晚高峰里边，除了绝大多数喊太热的乘客之外，也有觉得太冷的投诉，也占据了全部投诉的一大半。可以说是空调这个问题真的是众口难调。
0: 嗯，既然大家都觉得热，乘务员为什么不把这个冷气再开大一点呢？就我们在家里空调，那不都是哔哔哔的几下不就调了吗？然后我想的啊，这是我想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因为不仅是市民，甚至连很多刚入职的乘务员都以为自己能够随意的调控这个温度，但实际上呢，列车内的冷气根本不是服务员那个乘务员能够人工控制的。据环境部的规定，列车冷暖气系统呢是全自动运行的，夏天的标准设定是在24度到27度之间，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冷气设备就会自动的运转，乘务员就算他想打开强力的冷气，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0: 嗯，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自动控制的。
1: 是的。
0: 那这个真相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大家因为不知道，然后在手机软件上疯狂投诉，那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行政压力啊？
1: 没错，因为现在有70%以上的投诉都是通过官方 APP 进行提交的。如果客服人员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回复这个冷暖气的问题上边，一旦碰到突发的疾病或者犯罪等真正的紧急求助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为了减少这样的误会，首尔交通公社将在软件的顶部增加紧急提示，并在6号线等车厢内扩大张贴的说明贴纸，还会制作短视频，让大家了解乘务员的苦衷和自动系统的运作原理。
0: 你像有的时候地铁上人如果比较少的话，确实会觉得很冷，但如果人一多起来的
1: 就
0: 话，
1: 很热。
0: 对，就很热。那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动的技术可以让它根据现在车厢的温度来实时的自我调节呢？
1: 这个最近就有一项非常聪明的技术刚刚上线了，从5月最后一周开始，4号线的一列新车上就试运营了 AI 客室适宜温度控制系统。这个 AI 呢，它能够提前学习拥挤度的预测数据，在列车进入拥挤区段之前呢，它会抢先一步自动加大冷气。这项技术接下来还会陆续推广到4号线的25列新车上。除此之外，高峰期从车场出发的列车也会保持换气扇常开的状态。
0: 那 AI 提前介入听起来非常先进啊，不过在所有列车都普及这项技术之前，针对目前觉得太热或者太冷的乘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呢？
1: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位置技巧，比如在同一个车厢里，因为冷气流动的物理规律，车厢的正中间呢往往是温度最高的，而两头是最凉快的，所以怕热的朋友可以往两头走。如果是怕冷的朋友呢，建议就去寻找比普通车厢高1度的弱冷车厢，比如1号、3号、4号线是在第四和第七节车厢。5号和7号线是第四和第五节，8号线呢则是第三和第四节。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2号线因为平时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弱冷气车厢的。
0: 是吧？我就坐2号线，他每次都冻得真的是瑟瑟发抖，而且我每次习惯性的坐1号车厢，1杠1哈。应该找一下中间位置。送上这首歌，阿姆缪带来的《恰恰的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随着工作方式越来越灵活，自由职业者呢在韩国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自己接项目呢，往往面临着签合同、催尾款，这些让人非常头疼的琐事哈。听说最近针对这个群体，首尔市也是推出了非常实用的帮扶政策。
2: 没错，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从这个月开始，政府把原本的自由职业者纠纷咨询全面升级为了自由职业者帮扶咨询。只要是在首尔活动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遇到了合同

0: 陷阱、拿不到未结欠款，还是关于版权的问题，都可以免费找专家求助了。
1: 那听起来这个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不过之前呢，好像也有类似的咨询平台吧？那这次全面大升级是核心发生变化，就它这个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新增了让人头疼的税务咨询。这次首尔市专门新聘请了10位税务师，加入了原本由律师和劳务师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在整个专家库扩大到了45人。像很多自由职业者一头雾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3.3%的预扣税、温村金属结算，还有附加价值税到底适不适用等实务问题，现在都可以直接找这些税务专家免费咨询了。
1: 那这个新增税务咨询真的是太实用了。发现这次政府不仅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连名字也改了，就去掉了"纠纷"这两个字。那这有什么考量呢？
0: 哎，据相关部门表示啊，改名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心理负担。以前叫纠纷咨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明明还没有起冲突，只是想找人帮忙看看合同或者问一问交税的事情，就不敢去申请。但现在改名之后，服务重心就从出事后应对转变成了事前预防。即使没有发生纠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专家帮忙把关合同条款，确认版权归属，把风险啊掐断在摇篮里。
1: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前预防让人安心哈。那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怎么申请呢？
0: 这个流程也比以前要简单多了，现在全部改成了线上申请。大家只要登录首尔自由职业者 ON 官网 freelancer.so.go.kr，注册会员后填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就可以了。您可以自由选择电话、线上或者面对面咨询。那如果遇到难题，专家不仅会帮忙代写法律文书，必要时啊还会出面主持调解会议，帮双方和解，而且全过程都是免费的。
1: 遇到纠纷还能帮忙代写文书，那确实是非常贴心的。那毕竟现在的话，这个服务它出台之后，可能还有不少人不了解，所以政府未来可能还是要加大相关的宣传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Yuki 的带来的《Winston》。

0: 到了6月份呢，正是青梅大量上市的这个季节哈。就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吧，去大型超市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门口已经开始成箱的就卖那个梅子了。那听说在韩国，就很多主妇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做梅子烫姜啊，酸酸甜甜的，就是它不仅就可以冲水喝，而且做菜的时候也会使用到，而且它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万能药的角色。
1: 没错，梅子糖浆在韩国家庭当中呢，绝对是一个必备品。梅子本身被称为天然消化药，因为它富含的柠檬酸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对于缓解消化不良和肠胃炎是非常有效的。加上梅子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像夏天容易吃坏肚子或者食物中毒，这时候喝点梅子糖浆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和缓解作用。除此之外，它在解毒保肝、退烧消炎，甚至是分解乳酸、消除疲劳的方面，也有着非常好的功效。除了做糖浆呢，人们还会把它熬成梅子浓缩液、泡梅子酒，或者是做成梅子盐腌菜，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0: 原来梅子有这么多的功效哈，难
1: 是。
0: 怪家家户户每年都做。不过我知道在家做这个梅子糖浆，其实挺难的，我真的尝试过，长毛了。
1: 啊。
0: 这个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踩坑了。
1: 嗯，是的，像最近食品药品安全处发布了一个提醒，如果梅子处理不当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梅子的核里含有一种叫氰化物的天然植物保护成分，这种成分在酶的分解下就会产生氰化氢，如果摄入过量，就会导致头疼、头晕，甚至是呼吸困难。听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但其实，只要在处理和腌制的过程当中掌握几个小诀窍，就能够大幅降低氰化物的含量，安全的享受梅子的美味。
0: 嗯，这个确实特别需要注意啊。那我
1: 嗯，
0: 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来学习一下。
1: 好的。首先，在挑选和准备食材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青梅，一定要把它的梅子核挖掉，光这一步呢，就能把氰化物减少95%。如果您嫌去核太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买那种熟透发黄的黄梅，用黄梅做也能减少大概70%的毒素。另外，记得把梅子洗净晾干之后，一定要把带有苦味的梅子蒂给它挑掉。
0: 哦，那在正式腌制的时候，就像我之前不是长毛了吗？就怎么样能减少毒素，或者是防止意外呢？
1: 就是在腌制的时候，通常是要把梅子和白糖按1:1的重量比例，一层一层的铺在消毒过的罐子里。如果您把白糖换成低聚糖，毒素呢还能再降14%。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细节，在腌制的前一个月，梅子发酵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罐子的盖子千万不要拧得太死，或者稍微每周拧开排一下气，不然罐子呢有可能会被气体撑破。
0: 哦，后面我就知道了，就是反正3、4个月左右，就基本上就可以把果肉捞出来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大家今年夏天如果想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楚松木带来的《You and I》。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咱们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海鳗，帕达香了，对吧？上周的时
1: 对，
0: 候，
1: 是的。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目张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2: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明目张哦。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 Kotang，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천장어。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

0: 就是高肠，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将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 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丰川，这也就是丰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周津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丰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一种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1: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 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的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果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1: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 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一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소금구이和调料烤、양념구이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 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캐포장어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送给大家这首《Lumber Pishi》带来的《으라차차》，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想了解社区动向吗？
1: 想探讨生活中的问题吗？
0: 关注外国居民社区里的那些事。
2: 我们社区，
3: 我们社区。
4: 欢迎走进我们社区单元，社区里又有哪些值得关心的新鲜事儿呢？马上为您梳理一下这周的社区资讯。韩国行政安全部26日宣布，国务会议已经正式表决通过《生命安全基本法》公布案。该法案在历史上首次将安全生存权利明文规定为法定基本权利。这一根本利益不仅涵盖本国国民，同样无差别适用于居住在本地的所有外籍居民，彰显了对生命价值的最高尊重。此次立法深刻吸取了过去12年包括世越号与梨泰院等一系列大型灾难的沉痛教训，积极回应了市民社会与受害者团体的强烈诉求。根据行政安全部介绍，政府始终将民众生命与安全置于施政的核心地位。新法案明确赋予了灾难受害者参与事故预防、应对、善后与恢复

事故原因的调查过程，同时灾后身心与经济上的恢复援助，以及针对受害地区的追悼与社区重建工作，均被正式纳入国家统筹责任范畴。 相关企业也被赋予了提供安全事故信息的法定义务。为了确保法律制度落地见效，政府将分别在总统与国务总理统辖下设立了两个重量级专责机构，其中国民生命安全委员会将全面统筹调整涉及产业灾害、自然灾害及交通与儿童安全事故的各项对策， 而国家安全事故调查委员会则致力于确保事故原因调查的客观性与独立性。未来各级政府在推进各项法律法规与重大项目时，必须全面地来履行安全影响分析与评估义务。相关规定在法案公布6个月后正式实行，并规定每5年制定一次综合规划，以期全面构筑坚不可摧的 社会安全防线。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GOD带来的《촛불하나》。

信息，包含外籍患者非面对面诊疗制度化在内的医疗海外进军及吸引外籍患者支援法修改案已正式公布。该项法案将在公布一年后正式施行，届时具备吸引外籍患者资质的医疗机构所属医生、牙科医生以及韩医将能够全面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对包含出诊在内的外籍患者进行持续的观察、咨询、教育以及诊断处方，彻底打破跨国医疗的空间壁垒。根据保健福祉部介绍，随着韩国全面迈入外籍患者200万时代，仅2025年的相关接待实际就高达201万人。针对在本地停留时间较短的外籍人士，提供事前的咨询以及归国后随访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虽然此前修订的医疗法已经明文规定，将从2026年12月起允许向韩籍居民提供非面对面诊疗，但由于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复诊患者与初级医疗机构，导致外籍患者难以受惠。此次修法不仅精准填补了这一制度空白，更为外籍患者打造了无缝衔接的安全医疗体系。为了确保制度的稳健运行，政府将着手构建支持药品处方的外籍患者非面对面的诊疗专项系统，并出台了针对违规机构取消注册资格等严厉的管理规定。此外，鉴于自2016年相关法案制定以来，医疗海外进军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次修正案还将该领域的申报主体大幅扩充至非盈利法人及商业公司，并确立了实施年度时态调查的那法定依据，以及全面夯实医疗产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增长动力。那歌曲呢，就送上这首 On and Off 带来的 Beautiful, Beautiful。

首尔市政府近日宣布正式启动2026首尔独角兽挑战赛。该赛事呢，旨在发掘全球创新力量，并为初创企业提供深度的投资与合作对接。首尔市计划通过本届大赛进一步扩大对海外潜力企业的引进规模，以提升本地科创生态的全球竞争力。 根据首尔市政府介绍，这项标志性的创业大赛自202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地孵化出多家成绩斐然的明星企业。为了进一步凸显赛事的国际定位，今年特别扩大了海外企业的选拔名额，从2025年的3家增加到了4家。结合本地选拔，今年共计划招募7家潜力初创公司。 大赛将经过严苛评估，最终决战定于9月10日在东大门设计广场举行的 Try Everything 2026盛会现场打响。优胜企业不仅将获得市长颁发的荣誉证书以及总额达1亿2000万韩元的丰厚奖金，还能享受专属展位、独立投资洽谈等重量级的扶持。 本次赛事的招募对象为创立不满10年的初创企业，符合资质的申请者可以在5月19日至6月30日期间登录首尔创业综合平台 StartupPlus3w.StartupPlus.kr 来提交材料。 由外地人士运营的海外企业则可以通过专属在线表单直接来进行申报。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吸引居住在本地的外籍创业者以及海外潜力企业落户，首尔市将提供全方位的后续保障。政府不仅将支持优胜企业参与盛会，还将推出结合文化体验与商业交流的新型项目 Seoul Business Crown。 此外，政府也会积极地协助企业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并定期举办投资人洽谈会，全力护航外籍企业的稳健发展。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外籍企业能够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说不定大奖就花落您家了呢。送上这首Tay带来的《Starlight》。

随着6月3日第9届全国同时地方选举日益临近，为了鼓励并扩大外籍选民的投票参与度，经济道政府特别制作了13种语言的宣传海报。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只要满足年龄在18周岁以上取得永居权满3年，且在对应地方自治团体登记注册这三大条件，外籍居民同样依法享有地方选举的 投票权。根据经济道政府的介绍，此举旨在打破语言壁垒，克服信息获取局限，帮助在本地生活的跨国群体更轻松地掌握核心选举资讯。本次推出的宣传海报涵盖了中文、英文、越南语等共计13种语言，海报辅以直观的图表，清晰地标明了正式投票日、事前投票日程以及参与投票的重要意义。 为了让宣传切实的落地，相关部门将依托经济道外籍居民福利中心、家族中心等一线援助机构，同时政府还将联动各大外籍居民网络社群与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广泛的分发。此外，政府也将调动外籍居民荣誉大使及政策宣传团等多元文化民间网络， 深入基层展开面对面的实地选举，全面保障外籍居民的合法政治权利。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投出自己宝贵的一票。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社区资讯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 送给大家这首Momoland带来的《Boom Boom》，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以下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 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2: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
3: 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4: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两三点。
2: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3: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2: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5: 不开心，自卑。

0: 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1: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0: 一时过不住，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体育锻炼，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1: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1: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3: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1: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4: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展览馆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走进茶叶展，您仿佛置身于一个大茶馆里，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空气中弥漫着茶香。好，我们来听报道。
5: 观众走进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仿佛置身于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循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一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张一元品牌推广部负责人张四千说：“
6: 首先应用养莲的是咱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区。您可以看到，咱们现场是从广西横州空运过来的茉莉鲜花，今天早上刚刚到的。来，您闻闻。
7: 还有这是浓浓的茉莉花香。
6: 然后咱们现场的体验呢，是咱们茉莉花茶十步印制工艺。
5: 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8: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5: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9: 好像有一种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10: 怎么样口感？
9: 非常好。
5: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市民大开了眼界。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设置了优质品茗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国内长寿城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身着壮族服装的大妈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11: 像您这样的打多少次啊，才成型啊？
12: 30分钟，口感是有点辣，但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5: 展会现场设置的体验活动，推动了传统茶室从单一物质消费向文化体验和情感共鸣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的品味着。
13: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5: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昭平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松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14: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5: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一元在内的著名茶企共有300多家参展，一线品牌超过80%。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15: 坚守着我们啊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4: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眼下北京一条人气很旺的网红街区龙福寺街区，这里已经正式挂牌了北京市商业步行街，各种文创活动不断。最近呢，第二届北京特色主理人大赛在龙福寺开业了。什么叫做主理人呢？它原指潮流品牌所有者或是职业经理人，现在泛指把个人的选择、特性、喜好和品牌经营深度结合的创业者或是负责人。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的主理人大赛。
10: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我就是那个卖瓜的。他说你是什么瓜呢？苏苏是越南话佛手瓜的意思，就是这个瓜。
16: 舞台之上，苏苏越南菜的主理人李雪柏手持佛手瓜，向现场评委和观众讲述自己品牌的故事。2011年，他在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开设了品牌首店。那时北京越南菜餐厅稀缺，他的店一炮而红。15年来，他的餐厅从胡同走向北京多个商圈，除了坚守菜品正宗，还持续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创新。
17: 他们说我们不是网红餐厅，我们是一个长红餐厅。可能它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每一个季度都是按照这个季节去推广一些新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年的时候做香蕉花的沙拉，我们还做过折耳根的春卷儿，还做了烤鸭卷儿，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创造。
18: 我们打造了一些具有文化的这种属性的这种点心。
16: 梅潭村糕饼铺主理人周伟介绍，品牌成立于2020年，专注新中式糕点，融入芝士、抹茶等现代口味。近两年，品牌将糕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后推出了五脊六兽和北京中轴线两款文创伴手礼，受到消费者欢迎。
19: 五脊六兽的伴手礼是源于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我们给它做成点心，一共有11样不同的口味，也是让消费者了解故宫文化。北京中轴线的伴手礼是在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推出的，从鼓楼一直到永定门，我们做成了饼干，呈现出来口味都不一样。外地游客来了，我们也让他知道北京有一个中轴线，而且申遗成功了。
16: 当下许多消费者开始厌倦标准化的产品和冷冰冰的企业，更青睐有温度有个性的主理人品牌。本届大赛全面升级，联动本市10个城区、20多条主流街区，吸引近300家品牌参与。北京特色街商会会长王淑霞表示，优秀的主理人是特色商业街区中最核心的内容创造者，举办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搭台唱戏。
20: 去年我们评了北京市50个 top 主理人，今年我们的规模比去年大了，年轻的主理人多了，要把他们的故事讲出去，对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实打实的助力。
4: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21: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庭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22: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21: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22: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21: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23: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24: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23: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24: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23: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21: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23: 想让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1: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0: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木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21: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4: 北京西南的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距离北京城中心大约8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竟藏着一座历经千年的古刹云居寺。云居寺被称作北京的敦煌，从隋代到明代千年时光，这里雕琢不断，诞生了14278块石经，涵盖了佛教大藏经1122部、3572卷，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教典籍群。古人为了保护石刻佛经，也因为这里盛产优质的青石，因此选择在这里安安静静地雕刻石经，流传千年。后来云居寺不光只有石经，明代时有了纸经，清代有了木经，构成了三经荟萃的文化奇观。这些珍贵的雕刻更成为了记录中国古代社会的活档案。2026年云居寺藏经开始推进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让这座北京文化瑰宝再次走进公众视野。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探访云居寺。
1: 沿着云居寺的林荫小道前行，1000多年前的山门映入眼帘。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介绍，
2: 您看那个山门是1000年前的山门，就当时云居寺曾经历史年代比较久远被毁了，当时只留下山门和几座古塔，所以当地老百姓就说山门不倒，四壁重修。85年开始修建，87年就开始对外开放。
1: 沿着山门向里，寺院呈步步高升布局，6层主殿以台阶式逐级升高，左右分别矗立着南塔与北塔。在藏经洞和地宫展区，玻璃展柜里的石经静静陈列，虽历经千年，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2: 穿过我们这个林荫小路，走到我们对面石经山脚下，再去爬山，山上是450公尺，在400公尺处呢有9个藏经洞，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辽代和金代的石经呢，在寺院地穴里，一共是10082块。所以我们所有石经呢，一共是14278块。另外，经过这么多朝代，有很多人支持刻经，就留下了很多记事的题记。所以我们还有77块碑碣，在经末呢还有6000多则题记，上面记载了古代北方的经济、政治、手工业等等，文化价值比较深厚。
1: 石经展厅旁的木经展区，药方板的展示让人感受到古代社会的民生百态。
2: 古代人看病，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穷，可能没有办法看大夫，或者为了更好的流通，就把它刻在药方上验就行了。有儿科、妇科、男科都有，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些药方板上面有的在开药方之前会有一首诗，有的是用药的名字做的诗，有的就是开卷人的一些话，就是他们认为治病不只要治身体上的病，主要先治心理上的病，就身心兼治。
1: 谈及石经中蕴含的皇家印记，云居寺讲解员王小宁提到，唐玄宗的相关遗存见证了唐代对文化包容的社会风气。
2: 这里边还有一个珍贵的经文是唐玄宗的御著《金刚经》。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御著过《儒释道》《道德经》《孝经》和《金刚经》。《道德经》和《孝经》我们知道在哪儿，但是《金刚经》很多地方都是零零散散的，没有整部的。后来整理房山石经的时候，发现在洞里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完整版。包括他的注、题记、解释在上面都能够看到。正反面雕刻一共是8面，4块碑也算比较大的了，基本上都在2米1左右。
1: 随着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和研究不断深入，古代石刻的严谨被发现，3500万字没有一个错漏。王小宁说，刻篆不是简单活，错一个字就要把整块碑磨平重刻。
2: 说石经上全是楷书，集11位书法家的大成，像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虞世南，他们的风格都有。 的。你看《诗经》就能看到中国书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我们《诗经》有文物、文化、史料、版本、艺术、教育六大价值。
1: 从隋代到辽金，再到清明的代代接力，千年的刻篆史是一代又一代人对文明传承的坚守。这种坚守在当代仍在继续。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美说，近70年来，研究学者对云居寺的研究工作一直基于一批宝贵的拓片，不断挖掘出了

0: 日经背后题记所串联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
1: 从1956年到1958年系统的整理，包括对于石经山上这些洞窟打开，把所有的石经都做了编号，做了整理，特别是做了锤踏，保存下来七套拓片，让石经用了另外一种形式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也是一个备份。
0: 从民间社会活动到书法艺术价值，游客们也感受到了这份传承的温度。
2: 这么多字，历代这么多人参与到其中，从精神上也是非常强大的一件事情，是有自豪感。这么好的文化，我觉得要传承，要推广，最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就是文化自信，民族才有真正的精神。如果能够翻译成科普一点，适合现代人有兴趣的，能更好的传播。
3: 北京的敦煌名副其实，一个是从历史，一个是从咱们的保护又展示，让大家了解的也多了。
0: 云居寺藏经历经千年风雨，依然闪耀着文明的光芒。14641块石经，超3500万字经文，不仅是经典的传承，更镌刻着古代司法的公正、民间的智慧、文化的包容。6600多条题记串联起不同朝代的社会百态，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是中华文明的活态备份。2025年6月9号，房山石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在国家层面对云居寺藏经文献价值的最高认可。本次云居寺藏经申报的世界记忆遗产是档案文献类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项目。北京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副主任白雪说，云居寺藏经的核心优势在于10000多块石经中没有一个错字漏字，这种严谨性在古代文献中极为罕见。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云居寺历史文献研究基地研究员高福梅表示，
1: 来讲，对于我们去研究历代的地理沿革、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等等，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北京地区发展和强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志。
0: 云居寺被称为北京的敦煌，但相比敦煌文献多是民间残本，云居寺600多部藏经都是完整保存，从隋唐到明清没有断代，这在历史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看来，云居寺藏经的价值远超一般古代文献。
4: 汉字一直都是中华文明稳定性、统一性、连续性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还有就是它的书法价值。第二个大的价值就是对于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京津冀从中古以来风土人情，包括地理地名的变化，是一个藏在经书石刻里面的云州、幽州的风俗志。
0: 如何让这份千年文化瑰宝获得更全面的保护与更广泛的传播，魏鹏举认为，
4: 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乃至智能化的手段，把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和内容转变为数字档案，变成数据资产，在不影响文物本体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的价值最大化的实现。第二方面，要在保护和利用之间，要让更多的学术力量参与，而且在现在新大众学术文化的背景下，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其中，研究、挖掘、共同探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的价值充分被发现，有更多的升华。
5: 好，刚才带您领略的是北京房山的千年古刹云居寺，它正在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下周见。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

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区要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 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俄里尼通学车辆安心生活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